0: 产业需要的橄榄型结构不匹配等短板。报告结合管深协同优势，提出深化产教融合，盘活产业工人存量，打造东莞工匠学院矩阵，优化人才安居、教育、医疗等配套，革新技能评价机制五条破局路径，持续推进人才机制改革，打通引育留用全链条堵点，壮大高端复合型技能人才队伍，夯实制造转型人才根基，加快打造全国领先的全球先进制造中心。
1: 是人才尽管来，正在举行的百万英才惠南月2026年恩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北京、天津专场备受关注。18号，东莞引才队伍先后走进天津工业大学、南开大学两所百年名校开展招聘活动，引才阵容热情饱满，高薪岗位供给充足，进一步助力高校毕业生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0: 在天津工业大学专场活动现场，领益制造、生意电子等头部民企招聘热度不减，在展位前咨询投递简历的学生络绎不绝。在应聘者眼里，东莞企事业单位的热情足以成为吸引他们奔赴南粤逐梦的理由。天津工业大学应届生徐帅：
2: 首先感受到了广东企业对于我们京津冀的学生的一个热情，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非常的丰富，无论是从智能制造还是到保险行业还是到金融领域，各方位都有一个比较不错的充盈的岗位。
0: 天津工业大学应届生杨继华：
3: 首先第一个就是热情，第二认真，第三个就是高素质，对求职者非常的尊重，他们会很仔细的问你的研究方向，然后会很仔细的看你的简历，看你的简历跟他们有没有什么符合的地方。
0: 据悉，参加线下招聘的69家企事业单位包括多家优质国企、医�疗机构，共提供岗位3889个，其中薪资在20到50万元之间的岗位有782个，50到100万元的岗位有47个。用人单位使出浑身解数，借助年轻化的语言、表情包、个性化服务等方式，赢得应聘者的青睐，充分展现了东莞这座城市的开放胸襟。东莞触点智能装备有限公司人力部经理王楚宁：
4: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共情吧，因为我觉得学生们本身找工作他们也容易很害羞，然后也容易担心自己能力不够自信，所以我希望是能够调动他们，让他们放松下来，然后相信我们，然后我会尽可能的把我能够向他们介绍清楚，这样子他们就我们彼此之间信任的话也好推进下一步的。
0: 南开大学专场活动组织了119家企事业单位参加线下招聘，提供岗位超7100个，其中面向硕博学历人才岗位占比近23%，徐福记国际集团作为东莞食品行业的龙头企业，凭借其家喻户晓的拳头产品，率先形成了应聘长龙。中国民航大学大四学生李兴强来自广东江门，他和同学王文轩早早组队应聘，目标锁定了徐福记的自动化工程师岗位。中国民航大学应届生王文轩：
5: 刚刚看到了这里许多企业的薪资，非常的打动我。
0: 中国民航大学应届生李兴强：
5: 从小的时候我就每天吃他们家的那个零食，我觉得特别好吃。
6: 他们也招自动化的工程师，而我们两个刚好也是自动化的，觉得很适合。当然要尽一下我们地主之谊，拉他来我们广东就业，为广东的发展注入新一份的活力。
1: 今年是东莞政协成立70周年，昨天市政协在黄岐山城市公园前广场举办七志同心筑莞义、法治护航保家安、法律援助惠民服务活动，作为东莞政协成立70周年不忘初心履职惠民系列服务活动之一，活动聚焦民生法治难点，把公益性法律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擦亮和美管家履职品牌。市政协主席郑建民出席活动。
0: 启动仪式上，市检察院、市公安局等单位带来普法情景剧、以案说法小剧场，生动的舞台演绎，让法律知识变得通俗易懂。各个展位前，律师现场坐班，为市民细致答疑，着力破解群众遇到法律问题时不懂维权、求助无门的现实困境。市政协委员律师谭福龙：
7: 他可以把法律服务送到老百姓的家门口，打通公共法律服务的作用公理。您看现场，而是很多群众 在咨询相关的法律问题，帮他们解决现实活动中遇到的法律问题，那个用法去办事，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
0: 市政协委员律师陈宝瑜，
8: 我作为政协委员又是人民律师，在旅行期间应该更多的走进基层，听取群众的意见建议，在旅职方面多提意见，为东莞的法治建设、平安建设提供助力。
0: 据了解，本次活动坚持政协搭台、部门协同、专业赋能、群众受益，凝聚起多方联动的法治惠民合力。接下来，市政协将持续擦亮和美管家履职品牌，推动更多优质法律服务资源下沉基层，打通法治惠民最后一公里，切实把政协履职成效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实效。
1: 昨天，东莞市交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李斌峰率队走进阳光热线直播间，围绕构建海陆空铁大交通格局，助力和美宜居新东莞建设主题，与市民在线交流，回应社会关切。
0: 李斌峰在节目中介绍，集团正全力构建六张网，推动海陆空铁基础设施与产业联动。作为连接世界的重要门户，东莞港已开通150条航线，通达全球96个港口。预计到2027年底，10万吨级4期工程将投入运营。在空港建设上，东莞空港中心首创跨关境海空联运模式，今年进出口货值已突破300亿元。一张日益完善的路网是市民便捷出行的保障。目前，集团正推进33个交通基础设施类固投项目，截至8月底已完成投资114.96亿元。其中备受关注的环管路北延线力争在2027年1月底实现主线通车。铁路交通方面，轨道2号线3期已正式进入轨道铺设阶段。国庆7天小长假即将到来，市民返乡出行集中，预计高速公路将会迎来一波出行高峰。为保障市民顺畅出行，东莞交控集团提前部署，落实一系列新举措，保畅通。东莞交控高速公路运营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罗柱良，
9: 第一项是通过企业官方的视频号和抖音号开通了东莞交控高速公路直播间，每天呢早上8点到10点，下午的4点到7点滚动播放东莞交控集团所辖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第二项是试点应用无人巡逻车，这个无人巡逻车是我们路上新上岗的电子哨兵，他车上搭载有先进的智能感知和声光预警设备，可以24小时在路上自动巡逻，并且在过程中精准识别各类突发情况。
0: 此外，集团前瞻布局低空经济，已部署82套无人机机场。在公交服务方面，累计新增或优化公交线路236条，海陆空铁大交通格局正日趋完善。
1: 9月17号，东莞港盐田港水运快线正式开通运营。该航线由东莞港务集团联合盐田国际共建，采用专班专船模式，搭建起管深两港直达水上物流通道，为东莞企业进出口出海提供高效海运新路径。
10: 据悉，管盐水运快线采用 WGO 运营模式，依托两港空箱一体化服务体系，将盐田港枢纽服务延伸至东莞及珠三角腹地。航线整合盐田国际、盐田港物流集团空箱调运资源，把东莞港设为盐田港空箱服务延伸节点，大幅提升空箱调配与用箱效率。东莞企业可就近在本地港口办理订舱、用箱等业务，享受枢纽港稳定仓位保障，有效简化出口流程，降低空箱调拨及物流周转成本。本次航线开通是管深港口资源整合、服务前移的重要举措，对优化大湾区物流格局、赋能实体经济、集聚外贸货源具有重要作用。航线通过水路替代部分陆路运力，有效分流货运车流，缓解物流旺季华南片区陆路运输拥堵，提升区域物流通行效率。依托空箱调运与提环箱一体化运作模式，精简物流环节，减少企业额外物流开支，压降外贸综合成本。同时，专班专船的定点定班运营模式可稳定保障仓位与空箱供给，充分适配出货高峰期船机需求，保障企业履约时效。航线进一步串联东莞产业园区与大湾区货源腹地， 夯实管沪管发就近出海特色优势，持续激活区域外贸动能，助力产业与货源集聚发展。东莞港务集团表示，

0: 管沿水运快线有效整合管深两港区位与航运资源，畅通大湾区进出口物流链路，深化两地航运协同，为区域外贸经济和航运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2: 9月17号，第五届 MCTE 马来西亚食品餐饮展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正式启幕。在东莞市商务局指导下，东莞市连锁餐饮发展促进会组织十多家本土优质食品餐饮配套企业抱团参展，依托月贸全球行动，深耕东盟核心市场，借助国际化展会平台展示管货管品实力，深化管马食品产业经贸合作，持续擦亮东莞制造美学之城产业名片。
3: 本次展会于9月17日至19日举办，展览面积达15000平方米，同步开展超30场行业对接会及专题论坛，汇聚全球优质采购资源。作为东莞在东盟的第五大贸易伙伴，马来西亚与东莞商贸往来历史悠久，联系紧密，两地产业互补优势突出。为进一步放大参展效应，打响管货品牌，展会期间专属举办管货管品专场推介活动，华美食品、永益食品、思朗食品、新源食品等6家重点东莞企业集中亮相，发布核心特色产品，全方位展示东莞食品产业的品质实力与创新能力，进一步提升东莞制造在东盟市场的知名度与影响力。本次组团参展让东莞本土企业精准对接海外市场需求，收获满满。华美食品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展会为企业洞察东南亚消费趋势，优化产品布局提供了优质平台。得益于地方政策扶持与行业协会的统筹组织，企业将持续针对东盟市场迭代产品，优化口味，深耕马来西亚及东南亚市场。永益食品坦言，依托月贸全球行动与展会专场推介渠道，企业斩获多项合作意向，精准摸清东盟市场需求特点，有效积累了优质海外客户资源，为后续海外市场拓展奠定坚实基础。新源食品表示，东南亚休闲食品、预制食品消费潜力巨大，企业将深度适配当地市场规则与消费偏好，以高品质标准化的东莞制造产品持续深耕东盟赛道。除展会对接外，东莞代表团主动开展深度经贸交流，先后走访槟城港务局、广东省驻东南亚吉隆坡经贸办事处、马来西亚食品安全及溯源促进会、马来西亚中国餐饮业协会等多家权威机构。各方围绕食品进出口贸易、产品溯源体系建设、跨境供应链物流、市场渠道共建等核心领域展开深入研讨，达成多项合作共识，助力管马两地搭建常态化、长效化食品产业对接合作机制，持续推动东莞实体经济与外贸经济双向赋能融合发展。本次组团出海是东莞深化月贸全球行动、助力本土优质企业抢占东盟海外市场的重要举措，将持续推动管货管品走向国际舞台，助力东莞外贸产业高质量发展。
2: 一连三天的2026年东莞市住房城乡建设系统质量月现场观摩活动18号结束，活动集中展示了全市房屋建筑工程质量管理的先进做法与创新成果。作为分会场之一，石牌高级中学项目亮出了智能建造好房子新样本，累计吸引超1000人次实地观摩。
4: 在东莞中学松山湖管中石牌高级中学项目工地，来自全市部分建项目及建筑公司的代表分批抵达，有序进入展区参观交流。其中智能建造展示区人气最旺，实测石梁机器人协同作业演示，让参观人员直观感受到机器换人带来的建筑提升精度。东莞六中茶山高级中学项目负责人李天才
5: 就感觉到，我们所用的设备啦，都完全是智能化，跟过去的那个手工操作对比哈，我们已经感觉到呢，用我们这样一个人工智能 AI 这块呢，的确是质量提升，效益提高。
4: 石牌高级中学项目是东莞教育扩容提质重点民生工程，总建筑面积超10万平方米，目前主体建筑已封顶，计划2027年交付。 项目将机器换人嵌入施工全流程，多种建筑机器人协同作业。

0: 业，减少人工误差。质量网格化管理平台联动智慧眼三维整治 APP 实现问题闭环整改，并采用一系列科技手段提前预防渗漏、开裂、堵塞、反臭、创味、隔音差五大高频质量问题。中建五局东莞石牌高级中学项目总工杨森森：
1: 项目自开工策划阶段就秉持好房子的建设理念来打造精品校园工程，为根治开裂、空鼓、渗漏、霉臭等质量通病，我们在设计阶段优化了防开裂、防渗漏的节点，优选适配建材，施工全过程中落实策划先行、样板引路制度，严格控制工序质量，后续将持续做好成品保护和全过程的质量巡检，全力保障工程品质。
2: 中秋国庆将至，连日来我市各级工会组织陆续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切实把工会组织的关怀温暖送到劳动者心坎上。
0: 日前，由陆逊梯卡华虹东莞眼镜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主办的才艺大赛总决赛在高步广场精彩上演。12组一线职工选手同台竞技，用歌声、舞蹈、乐器演奏展现产业工人多才多艺的一面。参赛选手均来自生产一线与职能岗位，平日里扎根车间岗位，利用业余时间排练打磨节目，在灯光下释放热爱与活力。
3: 把我们整个公司的企业文化呢提升到一个很高的高度，那我们员工的归属感也比较强，所以对于公司的各种活动我们都是很乐意参加的。
0: 从车间到舞台，活动不仅为广大职工搭建了一个展示自我、圆梦舞台的平台，更以文化为纽带，进一步增强团队的凝聚力与创造力，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
4: 举办这些文化活动的话，促进了当地跟企业的文化交流吧，而且更贴近了本地的市民朋友。我觉得让我们更有热情，更有激情回到工作岗位，也让市民可能看见我们，就我们的企业文化。
2: 9月18号晚，2026东莞市企业篮球联赛场 B A 三星消费组预选赛第三轮开启 ，A 组、D 组共八支队伍展开激烈角逐。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一个精彩的篮球之夜。
0: 三星消费组 D 组四支队伍在莞城监鱼洲星火阵营篮球训练中心火热开打，首场比赛由广东嘉荣对阵广东天福，嘉荣队凭借默契的传切配合多次撕开对手防线，最后以83-35击败广东天福，取得小组赛三连胜，暂列 D 组第一。广东嘉荣篮球队教练陈文峰：
5: 两个队都是真正的同行，我们在场上都是以友谊为主，通过赛场上的认识来逐步增加我们的情谊，也会有相当大的合作的这个潜力。
0: 随后展开的是商务联合服务队与每一家的较量，赛场上双方你来我往，快攻、突破、投篮轮番上演，精彩场面层出不穷。下半场开始，每一家凭借内线防守和快线快速进攻逐渐取得优势，最终以63-50击败商务联合服务队。三星消费组 A 组四支队伍则在南城第一梦想篮球馆展开角逐，中国人保财险队凭借球员的出色发挥，以绝对优势击败联宇物流队，中德电缆队则击败末世连接器队。
2: 9月18号晚，场 B A 工会企业组预选赛第三轮赛事全面打响，八支企业代表队分别在辽部、南城两大赛区同步上演精彩对决。赛场之上，球员奋勇争先；赛场之下，企业交流共促发展，实现体育竞技与政企互动双向赋能。
0: 在辽部赛区，是供销社对阵新能德，立讯精密迎战东莞联通。赛场上，队员们攻防转换节奏明快，每一次得分都引来现场观众阵阵欢呼。赛场外围设置供销集市，推动体育赛事与供销消费协作深度融合。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监杨东：
6: 政府呢也提供了很多福利跟很多帮助，让更多的企业参与进来了。今年呢有差不多60几支队，希望呢借助这样的比赛能走到更多企业里面去。
0: 东莞新能德科技有限公司工程主管王云龙：
7: 在这里我们也认识了很多其他的企业，以球会友，我相信我们会在以后的工作中有更多的合作机会。
0: 在南城赛区，水环集团对阵大朗资产，虎门机械对阵市人社局。市人社局还精心策划系列暖心互动，赛前互赠礼物，组建啦啦队呐喊助威，还带来技师学院学生亲手制作的面包分享给观众，现场气氛活跃。
2: 本次新闻编辑周静文、曹雪，监制田飞月，播音志威。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8: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曹阳，欢迎打开本周人物谱。班洪村位于云南省临沧市沧源雅族自治县班洪乡。今年班洪村党总支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班洪乡山高林密，四季花开不断，具备发展养蜂的自然条件。但过去群众零星散养，不成规模，效益不高。班洪村党总支经过反复调研论证，决定将蜜蜂养殖作为主导产业来培育。第二年，在帮扶单位东航集团的牵线搭桥下，村两委对接到位于北京的中国农业科学院蜜蜂研究所。研究所王家兴专家团队入村指导，经过多次实地考察之后，研究出一套适合班洪村的科学养蜂模式。村干部和党员带头先学先试，从蜂箱摆放、病虫害防治到取物加工，他们跟着技术工人做，一啲一啲咁将真本事学到手。党员黄洪强话：，村干部同党员带头迈过技术难关后，再向全村推广就唔难啦。过去养蜂，啲蜜蜂好容易就走晒，用咗养蜂专家嘅方法之后，就能够将佢哋留低喺度产蜜。咁睇到实实在在嘅收益，村民养蜂嘅积极性越嚟越高。村民胡建正话：，过去粗放养蜂，采收嘅杂物品质不均，一罐蜜几十蚊都好难卖，而家通过科学养殖产出嘅标准化高品质黑蜜，一罐就能够卖到百几蚊。如今班洪村已建成集养殖、加工、销售。

0: 流于一体的产业链，注册了自有蜂蜜品牌。班洪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萧建华介绍，2025年在蜜蜂产业方面，班洪村专集体收益达80多万，群众增收30多万。黑蜜等产品不单止进入周边城市商超，还通过电商平台销往全国各地。除了科学养蜂，班洪村党总支还充分利用当地生态资源，发展起乡村旅游，经营特色餐饮和民族体验项目，带动一大批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振兴新征程上，既要富口袋，亦要富脑袋。对于这一点，班洪村党总支深有体悟，并深刻践行在日常。每个月，班洪村的大榕树下都会有一场不用特登通知的聚会，党员、村干部和村民围坐在一起，不讲大道理，专以身边事。大到手土尽责，小到家长里短，都成为了榕树下微党课的生动议题。授课的既有备受村民敬重的老支书，亦都有熟悉相关情况的村干部和普通党员。他们用当地群众听得明的乡音土语，将党的政策理论有效转化为一个个生动故事。担任主讲人的老支书胡德学，从大家熟悉的班洪抗英、班洪四大嫂等当地发生过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切入，引导大家在新时代继续感恩奋进。讲的人用心用情，听的人认真仔细。有村民说，他们讲的东西都是跟我们过日子有关的，听得明亦都听得入。不单只是在榕树下，火塘边院坝里亦都成为了班洪村党总支的宣讲阵地。通过常态化开展爱国主义、强边固防、民族团结、勤劳致富，班洪村党总支打通了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咪。班洪村群众素有爱国守边的优良传统，在这个基础上，村党总支定期开展争当一辈子好边民、红色走边关等主题实践活动，凝聚我们都是守边人的思想共识。班洪村组建了以党员为骨干的巡边护边队伍，加强对边境、村寨、景区的日常巡逻值守，同时推行网格化管理，将全村划分为若干网格，由党员担任网格员，负责收集社情民意，第一时间排查风险隐患，化解矛盾纠纷，真正实现了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村寨。如今村村是堡垒，户户是哨所，人人是哨兵，已成为班洪村守土固边的生动写照。班洪村党总支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后，萧建华表示，这个是对我们工作的莫大肯定，亦都是一份鞭策。今后我们将接续奋斗，持续唱响边疆百姓的幸福之歌。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来打开本周人物谱。没多前，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联合发布2026年全国最美教师名单，中山大学遥感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赵希获此殊荣，成为广东唯一获此殊荣的教师。从南极的广袤冰盖到北极的冰封深海，他跨越地球两极，将遥感科技镌刻在冰川雪原上。他将个人理想融注于国家极地考察事业，以科研突破回应时代召唤，将三尺港台延伸到地球尽头。从遥感影像里的冰雪到脚下真实的冰盖，这条路他坚持走了好多年。2019年，赵希第一次亲赴南极，参加中国第36次南极科学考察。出发前，他听闻了不少关于咆哮西风带的凶险经历。他说，比起畏惧，我更加想试下，在科考面前，这些都不算得是什么。当船驶入那片海域，狂风掀起10多米的巨浪，船体剧烈摇晃。赵希回忆说，有次在餐厅吃饭的时候，船身突然间剧烈一阵，台上面的汤和餐盘飞出一米之外，他重重地搭在地上，很多队员晕船浪呕吐，瞓低了就起不到身， 但佢依然。

系咬牙坚持咗落嚟。呢一次科考任务，赵希仲登上咗中国首架极地固定翼飞机雪鹰601，为咗腾出空间安装冰雷达、重力仪等精密载荷，雪鹰601机舱内冇加压设备，亦都冇卫生间。在执行一次最长、最深入内陆的科研测试的时候，因为天气突变，原定4000米的飞行高度被迫近乎垂直咁紧急爬升至5000米。空气急剧稀薄，所有人依靠吸氧维持意识。赵希回忆话：嗰次是第一次觉得氧气是甜的。长达7个钟头的飞行当中，冇办法食嘢、饮水、去厕所。他和队友们在缺氧和极寒中全神贯注操控仪器，记录宝贵的冰盖及冰下环境数据。征服过南极的天空，赵希又参加了中山大学极地号北极首航，担任首席科学家助理。北冰洋海冰环境复杂多变，赵希发挥专业优势，为破冰船规划航行路线，带领团队布放无人机，在冰站进行冰雪参数采集。这次科考在极地立体协同态势感知能力提升方面取得重大突破，获取了北极地区宝贵的一手资料。从南极到北极，赵希的科研主线始终清晰，聚焦极地海冰遥感的不确定性诊断与改进，提升我国在极地领域的自主观测与监测能力。为了提升极地观测能力，赵希不断充实自己，成为出得到外业、做得到内业、写得到代码的全能型科学家。在南极中山站，他和队友们冒着严寒测量冰雪光谱、雪厚、雪密度。在雪鹰601上，他操控精密仪器获取冰下地形。回到实验室，他悉心处理海量数据。赵希说，现在科研用的软件很多都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平时自己亦都会写代码，编写一些适合特殊领域应用的程序。这种自主创新意识令赵希在学术上取得突破性进展。由于在发展不确定性理论并应用于极地海冰遥感中的突出贡献，赵希被授予国际空间精度研究协会设立的詹姆斯·史密斯青年科学家奖章，是该奖项设立10年来全球第二位获此殊荣的青年科学家。如今赵希的研究视野更加开阔，依托中山大学极地号，他正致力于建成全时段、全空域、全尺度的长时序海冰国产数据产品，并计划将研究成果应用于夏季海冰预测和极端事件预判，为全球气候变化研究提供科技支撑。回到校园，赵希将极地科考的亲身经历转化为生动的施政教材和专业教学资源。他经常都对学生说，要将论文写在广袤的冰川雪原上。赵希认为，极地研究是科学探索，必须引导学生胸怀国之大者。他发挥中山大学极地研究中心平台优势，探索极地人才培养新路径，着力培育具备科学前沿创新思维、科学与技术融合实践能力、极地科考能力的专业人才。赵希的教学理想不止于自己的学生，他作为骨干参与国内首部101计划核心教材极地海洋学的编写，打造精品课程，建设的虚拟教研室在全国多所高校推广。他主讲的极地安全课程入选2024年高校国家安全视频公开

0: 喺国际极地事务中嘅话语权日益增强，更需要以谦逊开放嘅姿态赢得尊重。赵希表示，未来佢将继续瞄准极地科学与工程前沿，依托中山大学极地号呢一大国重器，产出更高水平嘅研究成果，用精准嘅遥感数据服务国家需求，用无私嘅奉献培育极地新人，为建设海洋强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片花翻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曹阳，继续嚟打开本周人物谱。2026年是东西部协作开展30周年，三十年来，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进入常态化帮扶新阶段，教育协作是东西部协作的重点领域之一。选派东部教师开展组团式帮扶，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向西部基层延伸。珠海市香洲区湾仔小学语文老师谢春平，正是这一项国家战略中万千支教教师的一员。谢春平教了30多年书，过去8年他6次主动请缨，去了云南怒江，又去了贵州遵义。山里面的孩子不叫他老师，而是叫他足球妈妈。一个语文老师为什么就变成了足球妈妈的呢？故事要从一个从怒江打来的视频电话讲起。
3: 喂，
4: 小子，
3: 哎，一龙，你好啊，那个好开心你考上了朱明中，哎，开学习惯了吗？
4: 啊，
3: 习惯是吧？
4: 习惯了，
3: 哦，
4: 谢老师也是特别关心啊，小哦，没有你关心的话就没有他的今天了。
0: 开学第一日，谢春平接到了怒江男仔胡启龙和他妈妈的视频电话。胡启龙今年考到怒江州最好的高中，第一时间被谢春平报喜。
5: 谢老师就是那个从我读3年级的时候就一直鼓励我，让我好好踢足球，好好学习。
4: 他特别喜欢你，本来是很内向嘛，参加掉以后他性格比较开朗。然后特别就是6年级的时候他们去遵义，去外面踢了一次足球以后改变的很多，他说他要好好努力学习，以后要去外面。
0: 谢春平，
3: 我特别特别的开心，孩子们的那个喜事啊，接二连三，10多个我的足球孩子都成绩考得那么好，所以我特别特别的开心。你看，说足球妈妈，我总是给她穿足球衣服啊，她穿着就很好看啊，她就觉得自己啊是国家队队员。
0: 被叫足球妈妈之前，她是谢老师。2019年，谢春平报名参加东西部协作支教，去了云南怒江。正式报到前的那个暑假，他一个人先去了一趟怒江，在珠海援建的格力小学，他见到了一座漂亮的现代化校园，也都看到了一块空荡荡的足球场。
3: 看到了那么好的球场，但是呢没有孩子在踢球，也没有足球的。
0: 原本以为班小孩不喜欢足球，但走了圈之后他发现小孩热爱运动只是没有条件。
3: 就是怒江大峡谷嘛，一看都是山，但是呢有两个那么可爱的篮球架和足球门，那小孩呢那拿着那个破破的篮球跟他的哥哥两个人就在那里哇拼命的投篮，很简易的一个两个设备，就是孩子们的所有的快乐的源泉。我走了好几间那个乡村学校，看到孩子们呢都很热爱运动。
0: 那次调研令谢春平有了新的支教思路，他的家乡是足球之乡梅州，他任教的湾仔小学是全国第一批足球特色教育学校，他决定将广东的体育资源搬到怒江去。正式报到的时候，他不单止筹集了足球装备，还带来了专业的青训教练。谢春平，
3: 虽然我是一位语文老师，我不懂足球，但是没关系，我就找了好多好多的各方面的资源来助力这个校园足球的发展。
0: 全校海选，男生40个，女生40个。从那日开始，每日下午4点，足球队准时出现在球场上。谢春平虽然是语文老师，但每次训练他都站在场边风雨无阻。
3: 胡玉龙说， 老师。

0: 我们家也有足球，但是我很怕踢坏了，那怎么办啊？我就带他去那个体育器材室看，一打开，他说哇，那么多漂亮的足球啊，他就觉得很开心啊。他说老师，那我就放心啦。
1: 有咗足球队之后，校园学习嘅氛围反而更加浓咗。细路仔努力表现，亦都系为咗能够进入校队。谢春平。
0: 我能够把这么好的教练带进里面去教孩子们，然后呢，孩子们又学得很好。说实在，我作为一个语文老师，我是感到很骄傲的。
1: 2021年，谢春平结束咗喺怒江嘅支教。离开嗰日，佢冇话俾大家知，但消息都仲系传开咗。胡启龙翻到屋企，喊咗成日。胡启龙嘅妈妈话，当时胡启龙翻到屋企，连饭都冇食，仲喊咗成朝。谢春平。
0: 我很爱这些孩子，这些孩子也很爱我。
1: 正系山区孩子同家长嘅呢份需要。结束怒江支教后，谢春平又报名去咗贵州遵义。支教嘅呢几年，谢春平做紧嘅从来唔系单向嘅送过去。佢曾经将云贵嘅足球队带到珠海踢过比赛。今年暑假，佢又将珠海16小嘅球队带去咗遵义。佢话，等山里边嘅细路仔同城市嘅细路仔相互交流，成为朋友，亦都系佢支教嘅重要工作。今年9月，谢春平翻到湾仔小学，俾孩子们上开学思政第一课。佢讲咗山里边孩子嘅故事。佢话，支教唔单止系去做一名学科老师，仲要做好东西部协作嘅桥
0: 梁。支教呢，就不是说为了去更好的学校，是为了到更需要的学校去。我希望呢，未来呢，更多的孩子能够参与到这个足球运动来，也让更多的孩子呢，能够享受到足球给他们带来的快乐。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曹阳。继续打开本周人物谱，打斗、翻腾、飞车，呈现影片入边嗰啲惊心动魄场面嘅人，喺香港有个共同嘅名——龙虎武师。佢哋用身体同埋意志喺银幕上拼搏。香港动作特技演员工会会长钱家乐话：呢一门手艺既要美化又要实践，靠嘅系几十年传落嚟嘅一句说话，对得住观众。当前趴住上光影类并肩驰骋的我们展览正在香港举行，展览现场展出多部动作电影道具仿制品。钱家乐参与策划的时候，特别建议呈现这些细节。他说，香港动作片就是这样，有真有假，你看到的是惊险，背后全部都是计算。观众看的时候相信那个是真的，这个就是龙虎武师的本事。上世纪60至80年代，面对荷里活电影的强势竞争，香港电影能够闯出明星，靠的正是一批批龙虎武师以高风险动作场面打拼。当年刘家班、成家班、洪家班、袁家班百花齐放，各展所长，高难度动作层出不穷。钱家乐15岁入行，在洪家班跟了大约10年。他说，不是真的在街上打交，但要令到观众觉得是真的，既要有美感又要有实战感，这个是一门学问。钱家乐至今还记得，那个年代电视台一日要拍10几场戏，有些武打明星为了一个威亚镜头整整拍了3日，放在当时这个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投入。这种精益求精的态度他记了成世。班里面的前辈个个是行家，钱家乐跟着学武，亦都学做人。他回忆话，当时前辈们倾囊相助，听日拍乜嘢，点样摆位，点样令到镜头更加好睇，亦都仲系提醒他唔好将自己局限喺武师呢个位置上。呢啲收工之后学翻嚟嘅本事，后来都成为咗自己转做武术指导、导演乃至主持人嘅底气。呢行有条老规矩，片场永远唔讲唔得。钱家乐从入行起，讲得最多的就是好、得、冇问题。短短几个字是一代代武师用身体守住的规矩。那为什么要这样讲呢？钱家乐的解释很朴素，观众买票入电影院，如果不搏命就对不住那张票。创作者要对得住观众，这个道理他在跑龙套那几年提得真切，亦都一直放在心里面。 自2014年起，钱嘉乐担任香港动作特技演员工会会长。几年前，一位在行内颇有口碑的前辈离世，钱嘉乐想替他做一本纪念册，找匀资料亦都找不到他哪年入行，拍过哪些戏。那一刻他意识到，如果不拍下来，很多拿命搏过戏的龙虎武师会随着岁月流逝而被遗忘。由香港动作特技演员工会参与发起的纪录片《龙虎武师》由此而来。海报上伤痕累累的背影，每一道伤疤对应一部经典动作片。近百位电影人出镜，将镜头对准了被银幕光芒遮蔽六十几年的特殊群体。有人曾提议将《龙虎武师》改称特技人，钱嘉乐坚持不改。在他看来，前人留下的名字不能够改，亦都不输给任何行业。他选了一条路，办训练班，等这个名字传下去，将一身本事交给下一辈。大约十年前，香港动作特技演员工会开设第一届特技演员培训班，想法源于更早之前片场的一幕。当时钱嘉乐做武术指导，拍摄一个从二楼跳下来的镜头，喊了半日没人肯跳，最后一位四十几岁的工作人员站出来完成。钱嘉乐说，要将经验传给年轻人，如果再不教，以后谁来跳。吸引年轻人入行不能够只是靠一时的热情，钱嘉乐想的第一件事就是毕业之后要有公开。不考虑到市场消化能力，训练班不能够年年办。十年之后，第二届培训班才终于落地，并首次获得特区政府电影发展基金资助。课程从刀枪剑棍的使用到飞车爆破枪战，还专门加入了表演课，由业界前辈同年轻动作演员担任导师。开课之前，钱嘉乐仍然担心是不是还有年轻人肯搏呢？结果近百人报名，最终二十人入选。经过十二周的训练，毕业那日，戏院入面放起他们的毕业作品，一个关于警察与贼的故事，两派相斗，真正拳打脚踢。21岁的冯鹤林擅长跆拳道与合气道，曾经代表中国香港队参加2024年亚洲合气道锦标赛，获得两枚银牌。他在网上看到训练班的招生信息，就报了名。威亚课上，他被吊到半空，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条命完全交在拉绳的同伴手入面。他说必须完全信任对方，这种信任以前练其他项目的时候都没有过。这个就是拍住上，彼此托付，并肩进退。毕业之后，他最想拍巷战戏，体验九龙城寨之围城入面在高处跳跃的打斗场面。十九岁的黄日彤零基础入行，如今从训练班毕业，最期待接到第一个角色。他说，如果有机会，我一定冲上去，做得好自然会有人支持。他说动作入面的情绪和反应 AI 无法替代，这份底气来自三个月里面的每一次摔打和托付。时光流转，展厅入面的直升机仍悬在半空，他从片场来见证过很多拼搏时刻，如今他注视着新一代龙虎武师走向镜头前。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继续来打开本周人物谱。这个夏天，东莞一班小学生被新疆军区某团塔斯提边防连小白杨哨所的戍边官兵送上了书信和亲手制作的薄荷糕。在学校的百草园，同学们采摘新鲜的艾草薄荷，亲手制作成清凉艾草薄荷糕。考虑到西北边关太阳大风沙大，孩子们希望这份心意能够给官兵们带一份岭南的清凉。同学们还专程给官兵们写落书信，你扎根在荒凉的新疆戈壁，不惧大风严寒，牢牢扎根泥土，保持不直挺立，今后我要把你当成最好榜样，学习你不怕吃苦、坚守边疆的精神。在我们享受安稳幸福的生活时，你们却在遥远的边疆坚守，正是你们的责任与担当才换来我们的幸福生活。带着同学们的敬意，打包好一份份夏日清凉， 联清小学的梁老师专程将这批心意送到了千里之外的巴尔努克山脚下的小白羊哨所。

这个月初，在刚开学的课堂上，同学们收到了边防战士的亲笔回信。可爱的联星小学的同学们，你们好，跨越数千公里，我们在巴尔卢克山脚下的小白羊哨所收到了大家饱含心意的来信与祝福。茫茫过壁的凛冽寒风瞬间被这份来自岭南东莞的温暖融化，全体官兵倍感欣慰与鼓舞。信中官兵们深情讲述塔斯提战斗的峥嵘岁月，以及一代代戍边官兵扎根过壁不畏风沙坚守国土的动人故事。我们驻守的连队原名塔斯提连，塔斯提在哈语里意为石头堆。石巴族战士情妇性探亲归队时，母亲给他十棵小白杨树苗种在哨所旁，在缺水小土的艰苦环境下仅存活一棵，便是如今屹立哨所旁边的小白杨。官兵们勉励孩子们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勤学善思，迎难而上，以青春之力深耕学业，未来肩负起建设祖国的时代使命。同这封信一起回到青溪联星小学的还有一棵小白杨树枝，小白杨树枝的断面如同天然形成的五角星，同学们围在一起好奇地望着。联星小学的梁老师说，从祖国南端到西北边关，我带孩子们送去了温情，亦都带回了坚守的力量。这一份双向奔赴的温情与担当，相信会滋养每一位少年的成长。读完官兵的回信，学生冯梦瑶感触颇深。以前只知道小白杨是一首歌，现在才明白真的有一班人好像白杨树一样站在那里。以后我也要不怕困难，努力成为有用的人。曾经课本中寸土不让的誓言，从文字变成了鲜活的图景。孩子们真切感受到岁月静好的背后，是无数边防官兵远离故土扎根边疆的默默坚守。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曹阳代表编辑奇耀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4: 哎、
3: 这张
4: 怎么样？老赵啊，干嘛呢？
3: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4: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3: 怎么着？
4: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3: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4: 拿来我看看吧。
3: 看呢。
4: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3: 哪张？
4: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3: 哟，
4: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3: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4: 你这粉丝谁呀？
3: 啊，
4: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3: 怎么举报啊？
4: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3: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4: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3: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4: 啊？光你这自拍呀、
3: 啊？
4: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3: 嗯，值多少？
4: 2.7毛
3: 啊，
4: 一斤。
3: 哦，废纸啊。
5: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本次赛事。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0: 那会儿好像天刚刚放晴，明亮的阳光正好打在前边不远处的一片树木和草地上，浅红色和棕色的小楼在树丛后面闪闪烁烁，像教堂和城堡似的尖顶耸立着，再远一点好像还有小湖，有溪流，到处都一片静谧。选自你在高原。
1: 美文周末，张伟美文精选。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环湖路从新竹路到新城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东纵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管张西路从东进路到管张东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夜和制造是充满
3: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0: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多鱼，它们真的像熬稠的米饭一样，就要从锅子里端出来了。一边早已铺满了一张张席子准备着，有人用一个大柳条斗装起了活蹦乱跳的鱼，吆吆喝喝往席子上倒，鱼在席子上跳叫，直到堆成了小山。选自在海边。
1: 美文周末，张伟美文精选。

0: 十年的时间里，我们只是匆匆见过一面。那一次，我甚至没有来得及仔细看看你。我肯定让你越来越失望了。失望了吗？每个人最后都会让人失望。好在这只是别人的事儿。人一晃就来到了中年，原来总以为中年是别人的。选自《百汇》。
1: 美文周末，张伟美文精选。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3: 社保卡选招行，资产达标享商圈免费停车，缴电费立减。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3%，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东莞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我市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左右，天气炎热。东莞市气象台于9月19日10:00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暑降温。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本次赛事。

0: 一说到童话两个字，我的脑海中就会呈现出一幅清晰明亮的图画。走啊走啊，疲惫干渴地穿越一片无边的荒漠，近乎绝望时，眼前会突然一亮，豁然开朗的谷地里出现了青泉绿地，大树亭亭，一处处尖顶楼阁爬满了青藤。选自《你在高原》。
1: 美文周末，张伟美文精选。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0: 河边村子里炊烟升起来，又慢慢融化到上空的雾气中。狗在树边懒散地走着，偶尔吠一声，鸡鹅在鼓噪。米饭的香味很浓，这是一种柔和悠远的气味，不腻不烈，透着农家的恬然和淳朴，别有一种诱惑力。选自《沪秋之夜》。
1: 美文周末，张伟美文精选。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3: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2: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4: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0: 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童心飞扬，快乐启航，欢迎来到童心园。
1: 这里有奇妙的故事，带你走进梦幻的童话世界。
0: 这里有有趣的科学小知识，让你成为小小探索家。这里有好听的儿歌，让你跟着音乐一起唱唱跳跳。
1: 这里还有你的声音。

0: 圆圆像太阳，照亮童年的小梦想，星星月亮来作伴，快乐笑声飞满天，童心圆，小朋友们的童心梦，陪你快乐成长。
1: 大家好，这里是童心圆节目啊，来到了10:25啊。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啊是一直持续到12:00啊。虽然今天是一个工作日的补休啊，但是我们的节目单呢依然是按照平常啊周六周日的节目单来进行的啊。所以周天啊这个时间段，我们是童心圆节目哈。今天呢，各位小朋友可能在上学的比较多啊，但是我们呢还会聊一聊关于小朋友的话题哈。那马上要。有双节临近了啊，那个节日临近之前呢，我们来做一期话题，就是过节要干嘛。当然很多人会选择出门旅游啊，也有人选择在家里休息啊，但是呢过节的时候呢，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呢，休息的同时啊也可以进行一些运动啊，进行一些锻炼啊。因为现在呢很多家长啊都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就是孩子的体能不是很强啊。我的小时候也是，这在家待的时间比较长，体能不强啊，就被我这个父母啊强制给送去学习各种体育运动啊。后来体能练得还真不错啊。那很多小朋友的认知里啊，运动呢就是体育课里玩玩闹闹的啊。但其实呢，体能是身体的基础啊，就像一个小树苗的根系，这根系能扎得牢。体能好的人其实做很多事情都能做得好，因为他们的精力很充沛啊。那如果说这身子病殃殃的，你让他去做一些比较繁重的东西啊，那学习也好，以后工作也罢，他没有精力，精神头跟不上啊。所以小朋友的体能是否充沛，那决定了他未来能否健康成长，能否精力满满，能否勇于探索这个世界啊。所以现在对于体能的重视啊，就越来越多了。这孩子可以不会什么运动啊，不会什么运动项目，但是有个好的体能的基础，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如何给孩子塑造一个非常强的体能状态。那么对于正在处于生长发育的小朋友来说呢，3到12岁啊，这个年龄阶段啊，是体能塑造的一个黄金的时期啊。3岁之前呢，走路都不利索呢，是吧？

0: 那12岁之后呢，他身体呢开始有点发育成型了，所以3到12岁来锻炼体能啊，这是非常好的。大概就是从这个幼儿园啊，一直是到小学毕业这个阶段啊。科学规律的体能锻炼不仅能增强体质，还能提高免疫力，更能够增加人专注能力、意志能力跟协调性啊，助力身体健康全面发展。首先我们要说一点啊，这小朋友的体能锻炼并不是那种专业的高强度的训练啊，它不需要太多的负重啊，也不需要那么多的高强度的竞速啊，咱们可以贴合年龄轻松有趣持之以恒，这是儿童运动训练的一个核心。很多人有误区啊，说这个运动啊，那就得上点强度啊，高强度的跑，疯狂的跳绳，哎，但是有的时候你有所不知啊，过度的运动反而呢可能会损害孩子的骨骼跟关节啊，影响正常发育。这就是很多这个运动员呢，他运动比较过量啊，要训练要出成绩，所以他老的时候呢，这个伤病啊，缠绕着他的健康啊，所以这个东西要注意一下。那所以呢，儿童体能锻炼的核心呢是激活身体的机能啊，锻炼耐力、爆发力、平衡感、协调性、柔韧性这几大点，让身体保持灵活，保持状态最佳啊，而不是说呢，一定要把他的那个这个压力这个潜力给他榨干啊，并不是这样啊，只是把这潜力给激活激发出来就好啊。那所以呢，一会儿我们先去一段半点的报时，回来之后呢，我们也会接着说说关于孩子运动潜力啊，我们呢如何给他激发出来哈。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2: 北京时间10:30，
3: 换季肌肤干又痒，提前护理见屏障，家乡好商城换季嫩肤特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蕴含精蜡醇、甜扁桃油、向日葵籽油三重天然脂质，72小时锁水保湿，2天修护全身肌肤，零激素、零香精、零酒精，全家老少放心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家乡好商城新季特惠，250克装49.9元，550克装仅需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安心明天家，温和滋润美到家。
4: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5: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4: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5: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4: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5: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4: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5: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6: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0: 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童心飞扬，快乐启航，欢迎来到童心园。
1: 这里有奇妙的故事，带你走进梦幻的童话世界。
0: 这里有有趣的科学小知识，让你成为小小探索家。这里有好听的儿歌，让你跟着音乐一起唱唱跳跳。
1: 这里还有你的声音，快来和我们分享你的小秘密吧。
2: 好，这里是童心园节目，我们接着回来，我是小天啊。那今天呢，我们来说到小朋友的体能锻炼啊，那适合小朋友的基础体能运动啊，今天我们就来分享分享日常生活中就可以完成的最基础的呢，就是有氧运动啊。有人说有氧运动这不是减肥用的吗？其实啊，有氧运动呢是提高心肺功能的一个关键啊，包括呢慢跑、快走、开合跳、原地高开抬腿啊，这种都是比较零门槛的运动。每天呢，一般来说坚持20分钟左右的温和有氧，就能够提高心肺功能啊。但这20分钟呢，得需要是连续的啊，得让这个心跳呢稍稍呢能够加些速啊。这如果说光走啊，这心跳呢没有什么变化，那其实对于有氧呢，哎，它不是很好的一个改善啊。所以呢，如果说小朋友的体能啊，这个不是很强，那可以先从这个缓慢的有氧运动开始啊。有氧运动做得好呢，心肺功能提高，不仅呢夜晚睡眠能够更安稳，白天的学习呢也能更加专注啊。尤其是在一些换季的时候，那经常做一些有氧运动的小朋友呢，他生病的概率呢也会大大降低啊。除了有氧运动之外，这个力量的基础训练也必不可少啊。这力量不仅仅是成人健身房里啊喜欢练，这小朋友的骨骼肌肉啊也正在发育，适度的进行一些自重的力量练习，能够强健骨骼，拉伸体态，预防弯腰驼背啊。你很多小孩走路的这个站姿啊不是很好啊，走路呢有点驼背啊，尤其是这个生长发育长得比较快比较高的这个小朋友，驼背的概率啊会更大一些。那这个时候呢，就是由于肌肉啊力量不足啊。那做一些简单的力量训练，比方说呢做深蹲啊，这是练习这个腿部肌肉啊。因为人体的几大核心的这个肌群呢，腿部是占到一个大头啊，这个练深蹲啊。第二呢是练平板支撑啊，平板支撑呢不仅仅是练这个核心啊，也练这个肩部的力量啊。然后练的靠墙的静站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调节体态的一个方式。另外呢练仰卧抬腿啊，这些简单的动作不需要什么器材哈，在家就能完成。每天呢进行几组简单的练习，能够有效的锻炼腰腹，锻炼腿部的核心力量，让人呢整个站姿更挺拔啊。有个词儿叫站如松啊，坐如钟，是吧？站姿像松树一样挺拔，为之后的身高发育打下坚实的基础啊。不然这个空有比较高的个子，站姿啊走姿不好看，那也不漂亮哈。其次呢是练习这个平衡跟协调性啊，这个是很多家长忽略的一个体能重点。就是你看这个孩子他体能怎么样，看看他的那个平衡感如何。有的小朋友他的平衡感很差啊，这说明什么呢？平衡感差说明他整个身体的这个肌肉并不协调啊，肌肉力量也不强啊，核心的肌群就是这个腰腹核心肌群它不强，所以呢它平衡感不好，因为肌肉它维持不住这个平衡嘛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练习一些平衡感跟协调性啊，这很重要啊。通过什么来练习呢？可以练习一些像单脚站立啊，包括呢障碍折返跑啊、跳绳，这些运动呢都能提高手脚的协调能力啊，也能锻炼身体的核心肌群。经常练习这些项目的小朋友肢体更加灵活啊，有一个好的协调性，这个很重要。因为在日后你如果学任何的一个像运动啊，有好协调力的小朋友，他学运动他学得非常快啊。所以无论是体育课的各项测试啊，还是日常的这种跑跳玩耍，都能够更加增加自信啊。同时协调性的锻炼还能刺激大脑发育，提升孩子的这个专注力啊，跟手脚的配合能力，助力学习的成长啊。这是协调性非常重要的一点，这是可以进行训练的啊。另外呢，除了这个之外啊，柔韧性的锻炼啊很是重要啊。柔韧性 这个以前我记得体测啊，体育测试的时候，我读书那会儿会测一个叫坐位体前屈，就是你坐下之后腿伸直，然后呢胳膊用力往前伸，看你呢能把那机器往前推多少啊，推的呢越长，距离越长，说明协调性啊，这个柔韧性是越强的啊。有人呢这个天生他这个柔韧性比较差，这咱们俗话说的身体比较硬啊。所以呢身体比较硬呢，这个有个问题就是运动之后啊特别容易抽筋啊，抽筋之后呢这拉伸不开，肢体呢会越来越僵硬啊，这都是柔韧性不足所导致的啊。所以每天呢可以进行一些拉伸啊，尤其是运动之后啊，拉伸是非常有必要的啊。运动之后呢可以进行压腿扩胸啊，弯腰拉伸，这个拉伸的时间呢不能少于10分钟啊，把肌肉呢充分放松开，它呢不仅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啊，很多时候久坐啊，可能有些小孩会有一些腰疼啊、脖子疼啊，这个问题都能通过这种柔韧性的练习、拉伸的练习进行避免，同时能够帮助骨骼舒展生长啊，这个对助力长高是非常有帮助的啊，柔韧性对于长高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咱们刚才说了这几点啊，这小朋友可以进行练习的啊，一个是有氧运动，一个是平衡性、协调性啊，再一个就是柔韧性。柔韧性呢可以通过拉伸进行练习啊，那如果不知道怎么拉伸呢，先网上的教程特别多啊，可以去网上看一看啊。但在这儿呢也提醒所有小朋友跟家长啊，这儿童体能锻炼它有三大重要原则啊，哪三大原则呢？第一就是循序渐进啊，

0: 得及时休息啊，补充水分，不要疲劳运动。疲劳运动呢，就容易增加肌肉拉伤、关节损伤的风险。第三个呢，就是趣味运动啊，这个对于小朋友运动来说格外重要啊。如果做的运动很枯燥啊，每天呢就是那几项折返跑、深蹲什么的，小孩他练着练着，他有这个抵抗的，抵抗的这个意识啊，所以呢，可以选择一些小朋友喜欢的运动，什么跳绳啊，或者球类运动、轮滑、慢跑，或者进行一些亲子锻炼啊，这把锻炼变成快乐游戏，这样才能长期的坚持下去啊。所以我们刚才说的这几点啊，都是很重要的啊，不光要有科学的训练，而且呢，要有能坚持下去的一个有趣的东西啊。所以运动呢，不仅能够强健体魄，更能够滋养身心。能够坚持锻炼的小朋友呢，往往更加开朗乐观，拥有更强的抗压能力跟意志性。这些品质啊，也会伴随孩子的一生啊。那么稍后回来，我们接着会说一些具体的锻炼方式啊。
1: 秋天一到，肌肤水分流失，脸部绷得紧紧的。护肤产品种类多，品牌选择很重要。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添加奇迹辣木籽精粹和胶原紧致肽，精准针对脸部三大区域做紧致，润而不腻，令脸部肌肤柔嫩一整天。现在家乡好商城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只需260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多维柔嫩看得见。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福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福东路从赤岭工业路到泰科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环长西路从环长南路到环长北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1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换季肌肤干又痒，提前护理见屏障。家乡好商城换季嫩肤特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蕴含精蜡醇、甜扁桃油、向日葵籽油三重天然知识，72小时锁水保湿，2天修护全身肌肤，零激素、零香精、零酒精，全家老少放心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家乡好商城新季特惠，250克装49.9元，550克装仅需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安心明天家，温和滋润美到家。
3: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0: 社保卡选招行，资产达标享商圈免费停车，缴电费立减。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3%，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东莞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我市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左右，天气炎热。东莞市气象台于9月19日10时0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暑降温。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本次赛事。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还牵肠挂肚的暗恋，停下一些欢愉的观点，一点点擦掉旧的感觉。看天空突然黑了半边，看清冷街道无

0: 团圆像太阳，照亮童年的小梦想，星星月亮来作伴，快乐笑声飞满天，童心圆，小朋友们的童心梦，陪你快乐成长。
1: 这里是童心圆节目啊，我们刚刚说了这个小朋友的体能训练的这个话题啊，那这会儿嘛，我们来说说最近的一些活动啊。我们的东莞企业原创歌曲大赛2026啊决赛阶段啊即将开始了。音乐不息，热爱不止，每一首原创歌曲的背后都是企业文化的生动表达，每一次舞台绽放都是追梦人的高光时刻。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复赛现在已经圆满结束，那么经过多轮的激烈角逐啊，15强选手已经凭着出色的能力跟才华在舞台上成功突围晋级总决赛。那么总决赛会于9月24日在东莞体育中心隆重举行，届时呢15强选手将用原创音乐争夺年度总冠军，带来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目前呢，知东莞 APP 已经正式开启决赛的线上投票通道，您的每一票都至关重要，赶紧行动起来，发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心爱的作品打 call， 助力他们登上巅峰吧。本次大赛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同时也是大赛的主题曲创作单位啊。另外呢，也鸣谢所有的支持单位：华美食品集团、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东宝床垫、燕京啤酒、桂林梨泉股份有限公司、东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深圳市理想家园文化传媒有限公司。9月24日，我们相约东莞体育中心，不见不散，共同见证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冠军的诞生啊！另外呢，最近这个天气比较炎热啊，比较潮湿，积水容易滋生蚊虫啊。那最近的防蚊也提醒各位，家具呢尽量安装一些防蚊的，这个纱窗啊、纱门之类的。睡觉呢，用一点那个电蚊香，或者是用蚊帐啊。出门的时候可以喷一些含有避蚊胺、驱蚊汁的这些成分的驱蚊剂，或者是驱蚊花露水。家中呢，尽量不要有那个积水存放啊。那如果有盆盆罐罐的不用的话，可以扣过来放啊，防止滋生蚊虫啊。那么稍后呢，我们先进一段11:30的报时，报时结束之后，我们接着回来。
2: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3: 北京时间11:30。
4: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5: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6: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5: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6: 哎，
7: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8: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9: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深二路从林东路到东深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东城中路从奇峰路到桥西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环长西路从环长南路到环长北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2: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
13: 历经复赛激烈比拼，十五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本次赛事。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0: 好香呀！
1: 谁把灯关了？
2: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0: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1: 俺错了呀，啥味道？
3: 那就倒了，着火了！
2: 大家快跑！
3: 我的宿舍
0: 不行，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3: 有电梯，
0: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2: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有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0: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4: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5: 夜和制造是充满，
6: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7: 你像一棵参天大树，挺拔屹立，给孩子指明方向。你像一面平静的湖水，安静祥和，给孩子包容理解。你就像雄鹰展开翅膀，带着孩子高高飞翔。父母学堂，让我们一起插上爱的翅膀，陪伴孩子展翅高。

好，这里是同学员节目，我是小天啊，来到周天的节目啊，我们今天呢说一则消息啊，各位街坊啊，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管义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就要跟大家见面了。20年来，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不少市民解决了身边的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是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难家庭带去希望。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另外呢，接下来还会办慈善徒步活动啊，这些会陆续推出。另外，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内容也十分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筑城、20周年成果图片展，以及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啊、慈善主题音乐会等将会轮番登场。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属于莞义大地的满满善意啊。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二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了，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一元一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616报装吧，中国移动。
4: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本次赛事。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5: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6: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5: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6: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7: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让本能去导引。今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汉堡德的这本书，叫做《给青年建筑师的信》。我们请到了阅读推广人、作家陈彦民老师。陈彦民老师你好。
8: 红酒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7: 我们之前说到过给青年的12封信啊，来自朱光潜老师，另外一本书叫给青年艺术家的信啊，来自蒋勋老师。今天呢，我们又谈到了给青年建筑师的信。我们通过一系列的信件，通过他们毕生的一个积累跟思考，也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这几本书您觉得如果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应该是什么样的特点？
8: 其实他们都是以自己的经验体会和感受，包括各自的一些建议，都是和盘推出，非常有思想有见地，但同时呢又是循循善诱的，就是这样的一种语气来跟青年去谈自己的心得体会。你比如说朱光潜先生呢，在给青年的12封信里边，就用审美的眼光语重心长地对青年谈美、谈生活，帮助青年树立健康快乐的人生观和美学观。蒋勋先生呢，在给青年艺术家的信中，用散文诗一般的优美的语言，绘声绘色地向青年谈艺术、谈体验、谈理想，将青年引向一个诗意的艺术氛围。那么汉堡德的这本给青年建筑师的信中，他在这本书中呢，结合自身学建筑的一些经历，向青年讲述和建筑有关的故事，帮助青年拨开迷雾，建立正确的职业观。所以他这本书其实讲的也是非常的实在，里边一些给青年的一些建议啊，也是非常的中肯。
7: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信任本能啊，就依靠本能去导引自我，而不是被这种所谓的标准化的逻辑推着前行。挺有意思哈，我觉得三本书其实还是有共通的地方。
8: 对，他所说的本能，因为他在里边确实是谈到了人的本能的一种需要，他在谈这个本能的时候，其实是想说的是要对事业本身要怀有真热爱。就无论是你是从事建筑还是从事别的，你要发自内心的想去做它，就是你去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才能够就是把你的热情挥发到极致，而且能做到最好。
7: 对，
8: 所以他是在里边是强调了自己的一种真热爱，一种热情，包括他对那个学生在选专业方面呀，还有就是在职业的选择方面，都给了他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7: 汉堡德这位作者呢，他 他的信共有10封啊，每封呢都有一个主题。他在信中呢是鼓励青年要做梦啊，说青年的动力就是梦想，一个幼稚的梦那也是梦啊。他说幼稚的梦也有他的生命价值啊。他认为学建筑需要特别的这种压抑不住的兴趣，就是这种本能的热爱和诗人的气质，他能从中感受到生命的真情。他说到知识分子的理想远超于职业，要抱着通志的心情学专业，把专业当成人生历练的过程，在争论的环境也可以做体贴的接纳一切超乎争论的通人，要有直接的体验，敏感的天赋，原生的思想，不能做依赖书本和理论的学问家。所以你看他提到了这个所谓的雅以脱俗，俗以尽雅，所谓的雅俗共赏，他并不希望做一个书呆子。
8: 对，他这一点说的其实特别符合青年的特点。你比如说他说鼓励青年做梦，其实很多的包括一些创造一些发明，就是人生一些更辉煌的一些拓展都是从做梦开始的，那么青年尤其不能丧失梦想。所以他在里边就是谈到了青年一些梦想一些理想，就是给青年一些鼓励吧，就是让他们勇于去做一些创想，勇于就是拓展自己的思维，那我觉得这也是青年非常需要具备的。
7: 他也提到了一点啊，我觉得这个很特殊。他说如果没有从小学画画，没有天生的空间想象力，我就没有建筑的本能吗？其实这不是说对他的这个思想的一个正确的解读啊，因为这个汉堡德在书信的后半段他隐晦的解释过，说天赋啊是显性的技能本能，而心性本能是隐性的生命直觉，说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显性的天赋呢可以靠后天的训练补齐，但是心性本能一旦被理性理论压制，终身是难以复原的。
8: 其实他这个也是在说要找到自我，青年对自我的一个寻找的过程，要找到自己内心真正的热爱，真正的就是其实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一种倾向，一种内心的一种倾向。我记得就是在以前的时候，我一个学美术的同学说过一句话，就说喜欢就是天赋。
7: 对，
8: 那你如何找到你自己的性向？就是你可以发现，比如说你可以观察一下，可以注意一下你平时喜欢的东西是什么，就是你遇到哪个东西你最有感应，你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你就特别热衷于去参与，那可能就是你悠长的地方，或者说你的天赋所表现出来的一些地方。所以他这个呢就说他所谓的那个本能其实也是个人心性的一种外显。
7: 对，其实让我突然想到了非常伟大的乒乓球运动员邓亚萍。你要从显性的天赋上来讲他是不是不具备，因为从他的身高来讲对吧，很多人说可能不是一个好苗子啊，如果完全从这个身材的角度，但是提到了说这可以补齐，其实最重要的是一个心性，因为他这个心性他的喜欢他的这种韧性最终使他到达了职业的巅峰。反而有一些所谓看起来是吧身材不错的，然后好像挺有天赋的，最终可能没有成功。
8: 这个内在心性的一种热爱其实是一种强大的一种驱动力。就热爱是一种自动自发的一种寻找，你不用去找它，可能这个事情你就自然而然的就会到那个方向去发展。所以我觉得人跟人他真的是不一样的，人的兴趣爱好也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他想强调的可能就是人要找到自己的真正所爱，然后朝着这个方向去发展，然后你才能就是花比别人更少的时间来获得更大的成就，因为你本身跟这个方面是接近的。所以这一点其实挺重要的。我觉得你纵观很多取得了成就的一些大家，无论是各个领域的，其实他在甚至在从小的时候就表现出来对某一些方面的一些热衷和热爱。那我们越早发现我们自身的这个隐含的这种自然的这个天性和天赋，那我们可能越早能找到我们自己更适合的一个方向。
7: 是因为他也提到了从世界的角度上来讲啊，现在很多大学这个建筑教学几乎全盘依托的是电脑建模 参数化设计、空间数据公式，从这个方案排布啊、采光测算、动线规划，全都是依靠软件算法完成的。就是说这个学生啊，现在从大一入学开始，首先学习的是各类软件的逻辑啊，然后呢背诵现代建筑流派理论，还有大师的设计语录，按照标准化的评分体系完成。这个作者说，久而久之啊，学生习惯用数据判断美感，用理论代替直觉，就彻底丧失了身体感知空间的本能。哎，这个汉堡德挺厉害啊，他在这个十几年前就预判了数字化带来的一个本能退化。嗯，提到了吗？叫本能退化
8: 啊，本能，因为它里边确实强调了很多人对自身本能、自身热爱那种倾向，要找到这种东西。那你说的这个本能退化，它也是意识到，在这个社会的这个发展当中，即科技技术的发展当中，就是技术占越来越多的这个分量的时候，甚至把人的本身的排挤在外的时候，它是一种警醒吧？
7: 嗯。因为他在书信当中，我看也反复提醒青年啊，不要完全依赖电脑制图。他说，也应该要重拾手绘。说这个手绘本质，并不是说我推崇这种技法，是吧？
8: 嗯。
7: 您看这个网上很多段子也挺有意思啊，有时候我也浏览，说这个，再过多少年之后，
8: 嗯，
7: 摄影都变成非遗了，像这种手绘也变成非遗了。就是说很少会有人有这样的，得靠保护啊才能传承下来。但是你说这个汉堡德他挺有意思啊，他说为什么我说要让他们重拾手绘呢？就是我推崇的是手绘过程中身体、视线、空间三者联动的一个原生本能。你看他又一次提到了本能，说这个你用电脑制图的时候啊，我们的视线是紧盯着二维屏幕的，所有空间感受都是虚拟推演，就你这个大脑啊，是依靠理性数据脑补空间的尺度。
8: 嗯，
7: 但是手绘不一样，你手握着这个画笔，平视着图纸，同步想象建筑落地后的一个光影、风势，还有这个人行走的一个体感。这个呢，就是本能直接参与思考。
8: 嗯，
7: 跳过了这种理性的中介。他说你这个东西放到非建筑行业也是完全同理的，是吧？你设计行业依赖模板，文案行业依赖 AI 生成，教育行业依赖标准化的教案，各行各业都在用工具理性替代人的原生直觉。
9: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2: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临东路从清溪大道到西洋路中，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银平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3分钟。东城中路从齐峰路到桥西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6: 这座星辰，
7: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8: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7: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8: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9: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到了陈彦梅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汉宝德的这本书，叫做《给青年建筑师的信》。当然不是每一位听众都是建筑师啊，但是我觉得这本书也不是只写给建筑师的啊。这本书呢，它其实是写给所有人的啊。现在好像你看很多人做选择之前，先是查攻略，然后参考数据，对标同行，基本上不会问问自己内心的感受。他的意思是说，如果这样的话，全行业本能就会失语，就是人的这个本能会失语。
10: 嗯嗯，
9: 我们参。

0: 考的都是大数据。
1: 其实我们也变成了 AI 的一部分，你发现了没？
2: 对，我觉得他说这个本能真的是不应该丧失，包括那种非常直观的人的感受、人的直觉。甚至我都觉得，如果说丧失了这些东西的话，这个艺术还有什么意义？
1: 嗯，
2: 我甚至在思考这个问题。而且就是在这本书里边呢，他也谈到了关于美的问题，因为建筑本身它也有美学在里边嘛。
1: 嗯，
2: 谈到美的问题，而且他说的这个美失掉了人文主义的精神，就只有感官的刺激了。它里边也是强调这种人文的内核跟这种精神的一种内涵在里边，所以一定要就是附着一些更深透的、更本质的一些精神，包括精神、包括心灵、包括就是人的一种感性的一些东西，所以这样的作品才会有温度，
1: 嗯，
2: 才会有人的一种生命的一种温度。所以它里边的一些见解我也是非常认同。
0: 就是我们是不是在这样一个 AI 时代啊到来的时候会让本能失语？因为我们经常会说人都是有本能的嘛，
2: 嗯，
0: 是吧，人有很多的感受能力。这里我们可以清晰的对照一下这个最近一段时间我们讲的这三本书的一个内在冲突哈。我觉得可以简单总结一下，就是朱光潜啊，他对抗的是社会功利的理性，蒋勋对抗的是什么呢？大众从众的一个审美的理性，汉堡德对抗的是专业工具的理性。哎，你看三位学者身处不同的年代、不同的领域，却不约而同发现了同一种青年的困境，是吧？就是可能你越来越归顺于这种大数据，所谓的理性吧，但是一直在抹杀本能。
2: 他就说这个本能是做好一切事业的基础。
1: 嗯，
2: 其实我们回归到一种朴素的视角，我们来回想一下，其实有道理的。比如说我们呼吸是本能吧，
0: 是，
2: 我们吃饭是本能，
0: 是，
2: 对，这种就是说自己意识不到而自然而然的又去往那个方向去走的这一股力量，就是一种本能的力量。
1: 嗯，
2: 那么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能量，一个力量在激发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没有做不好的事情。当然了，他说在强调这个本能的时候，他的这个说法也曾经引起青年对自身的怀疑和迷茫。比如说就是一些学了建筑的，他就会说，我是否真的适合学建筑，是否真的具备热爱他的本能。那么面对这个青年的困惑呢，汉堡德先生其实在书里边又进一步的循循善诱，一方面肯定青年自省的价值和意义，就是青年自己对自己做自我反思，做这种自省和觉醒，其实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
0: 对，
2: 无论是他现在已经选择了没有办法了再读这个建筑也好或怎么样，但是他对自己会有一个追寻和认识，去探讨就是认识自我的一个路径，他对这方面进行了肯定。那么另一方面呢，他要告诉他们说，现实生活中专业和职业不一定非要吻合，将大学的学习当作人生的历练，那是通识的眼光。这个就是现实和理想之间，然后他又做了进一步的一个剖析吧，就是给青年的一个指引。因为有一些并不是说事事都随人愿，都能够按照自己的那个理想去选择，包括一些职业、一些专业，对不对？
1: 嗯。
2: 但是这个时候呢，他就建议就是把这个大学的学习当作一种历练，就是用一种通识的一个眼光超脱出来来看待专业和事业。
0: 对，我觉得书中有一句话说的挺好的哈，他说，年轻的朋友，如果你是一个懂得生活的人，最好把建筑当成一种认识生活进而欣赏生活的经验，不要把它当作一种职业，这是享受建筑的不二法门。
2: 对，
0: 这确实是一个作为大师的降维打击啊。
2: 他说，如果你只是想学习建筑，可以增加生命中的趣味，看上去好像没有出息，其实那是通人的观念。其实作为一个后来者呢，其实他也是一位建筑家，显然他的思维已经超越了职业，超越了专业，达到了一种人生境界的这样一个层面。他引导青年就是变得更通达，安心的接受多元的价值世界。其实他在里边也是向青年传达的一种观念，一种理念，包括怎么看待自己的选择，包括怎么看待建筑，怎么看待建筑与生活，建筑与人生。其实

0: 我觉得它背后也是有一些非常深刻的一些人生的道理。
1: 是，但即便如此啊，这个作者呢还是讲明了建筑师需要具备的条件、素养以及未来必定面临的一个严峻的环境。之后呢还是提醒青年在关乎选择的问题上认真思考，当机立断，如果不适合也要及时的转向。说对于一个不是由衷热爱误以为建筑学好就业的建筑系的学生，他的主张是既来之则安之，用通识的心情和眼光学专业，从这个专业建立起通向其他职业的全面素养，享受建筑但不为建筑职业所累啊。
0: 对，也就是说专业有的时候跟这个从事的职业不必严丝合缝的吻合，而且跟现实它也是不符的，因为我们不是说所有学了这个专业一定是从事这个专业当中的这个工作。所以他想说的其实是针对各种不同的情况对青年的一个开导吧。
1: 所以他本人也是一个从建筑专业中逃离的一个先例，是吧？
0: 嗯，
1: 因此呢，他的教导啊深具说服力，但他显然也享受到了建筑学的一个滋养啊，一切被善用的都将回报于自身。他以过来人的身份影响青年，却不以过来人的姿态去保持这种成见，而是立足传统，吸收先进的，以积极向上的这种思维去感染青年们。比方说，他在书中也号召青年要重视过去，同时提醒青年呢，更不要忘记未来，因为建筑师的职责是创造，是为未来之梦，而不是回忆。我们向后看，是寻找我们的心灵根源，以便坚定信心，找到未来的方向。
0: 对，其实在这个书里边，他也是从一个建筑学家的这样的一个眼光，然后谈了很多关于建筑方面的一些认识。然后他是将这个欧美建筑史话穿插始终，抛开谈话和教导，其实里边就是一篇建筑艺术的美文，所以这也是这本书的可读之处。从里边我们能够了解到，就是现代的国际化建筑为何千篇一律，给人以相互抄袭的印象。比如说，还能看到古罗马建筑的精神源头在哪里，还有就是建筑如何在实用和美感之间把握平衡。怎样才能做出有感染力的、富有大爱的艺术？其实，在这些方方面面，他都给出了自己的见解。
1: 所以，作为作者来讲，我觉着也是语重心长。你学一个专业，选择一个专业，也可能是当时你并没有考虑清楚的。真正学了一年、两年之后呢，也未必就真的喜欢。但是，作为这个作者的观点呢，也不白费。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提到了一个通人的概念，就是你的思考的方式，你的这种审美，还有呢，你与人之间的这种打交道，以及对自己的了解，都在这个大学的过程当中呢，得到了一个提升。对于你未来在学习其他的领域，学习其他的知识都是有帮助的啊。所以你看这样的一封封信啊，也是让我们的，尤其是大学生、青年，内心得到了一些慰藉。当然了，也给我们指引了一个方向，给我们点亮了希望。
0: 对，其实他提到的一种通识教育，还有一种就是通人的这样的概念，其实是有意义的。包括我们现在的一些大学教育里边，比如说理工科的学生，要有一些人文的素养，有一些人文的素养。其实我们看以前的很多的一些大的科学家什么的，他们其实有很深的人文修养。这个是也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么在即便是以为是选错了专业，那么就是汉堡德先生在这本书里边也说，可以既来之则安之。这时间你学到的东西，对你可能就是综合素养的提升啊，什么各方面都是也是有好处的，是不会白费的。当然，他同时又说，如果你发现方向不对的话，不是说你的本能所指给你指引的方向，是你的个人的一个内心的性向给你指明的一个方向的话，你要及时的转向。如果能转的话，要及时的转向，转到你所热爱的，你真正所倾向的那个方向去。那我觉得这些都是对青年的非常中肯的一些指导。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0: 秋天一到，肌肤水分流失，脸部绷得紧紧的。护肤产品种类多，品牌选择很重要。雅诗兰黛多效驻颜面霜，添加奇迹辣木籽精粹和胶原紧致肽，精准针对脸部三大区域做紧致，润而不腻，令脸部肌肤柔嫩一整天。现在家乡好商城推出运舒微损雅诗兰黛驻颜面霜，75毫升只需260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驻颜面霜，多维柔嫩，看得见。
2: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本次赛事。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3: 鹅对汉，绿对红，玉帛对。
4: 时代变迁，自然轮回，长河滔滔，相伴永存，历史奥秘，
5: 带你挖掘鲜为人知的神秘历史，探寻自然界的神奇奥秘，
4: 领略博大恢宏的中华文化，感受普通人勾勒出的韵味人生。
6: 大家好，我是田阳。话说有一部热门谍战剧叫《伪装者》，估计您多多少少应该听说过。不过这个间谍战呢，在咱们中国的历史那叫一个相当悠久，差不多4000多年前的夏朝，在一场复仇加复国的双重大戏中，一位后人称之为女爱的女性间谍潜入敌方大本营，源源不断地把情报传回老家，成功帮助老板少康坐上王位。这位女爱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间谍，而且是世界上最早有记载的女间谍。后来春秋时期有一本著名兵书《孙子兵法》，最后一篇的名字就叫《用剑篇》，这个剑呢就是间谍的意思。顾名思义，这一篇就是间谍战专用教科书。总之，在政治、军事、商业等方方面面，间谍都是潜伏在黑暗中的活跃力量，甚至官方也明里暗里建立了国家间谍机构。培训班毕业的这些间谍，既能派去敌国掌握对家情报，也能在国内开展反间谍行动，维护国家安全。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伙用间谍的手段还是比较简单粗暴的。而把古代间谍战术玩出花来的，还得看宋代人。当时，甭管打仗还是外交，间谍都能暗中刷一波存在感。可能有人会说了，那时候间谍真那么厉害？我怎么没听说过几个呢？他们都干了什么事儿啊？您看，我这不在这儿呢吗？就是专门来告诉您这里面的故事。您是不知道，宋代历史上的很多大事儿可都有间谍的影子。谈判是门艺术，漏了底线就要输。自家的消息，对面怎么能知道得一清二楚呢？两国交战正忙，某人别有心肠，战场内外的各路间谍如何闷声发大财？任务困难别挠头，间谍也有技术流。为了获取情报，古代的间谍们都发挥了哪些聪明？

0: 成才智呢？天阳跟您聊聊北宋伪装者们的故事。宋代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其实就是个派间谍的专家，早在创业时他就已经看到了情报的重要性，他打着友好交流的旗号派人出使，趁机打探当地的军事实力和地理状况，等把情况摸清楚了，知道当地老百姓早就过不下去了，这小国家不过是只纸老虎，赵匡胤便当机立断，直接出兵拿下地盘。攻打后蜀前，赵匡胤又故技重施，当时后蜀仗着自家地形险要，外人进不来，日子过得悠哉悠哉。可听说赵匡胤已经打下了隔壁时，后蜀上上下下终于知道害怕了，都吓得直哆嗦。咋办呢？不如找个盟友相约大老赵去。后蜀老大给另一位邻居北汉写了封信，求赵求结盟。可他没想到重视情报收集的老赵早就知道了这个信儿，于是这封信在半道上就被赵匡胤的人马截获了，连送信的人在威逼利诱之下也被策反了，提供了大量信息。老赵正发愁没由头收拾后蜀呢，这下可真是打瞌睡就有人给你送枕头。他借着这个名义出兵伐蜀，又开辟了新地图。由于开国之君做的好榜样，赵匡胤之后的各位皇帝们也挺重视军事情报这事儿。其实您别以为一提到间谍就都是偷偷摸摸的，实际上在当时文臣武将的心里，用剑可不是什么卑鄙无耻的事儿，只不过是获得胜利的手段而已。公元989年，宋太宗赵光义把大臣都叫到一块儿商量国家军事计划，有一位大臣就说了，间谍是个好手段呀，咱得多多的用，好好的用。另一位同时站出来查漏补缺说，北边的主要敌人辽国还是个新手国家，内部有不少部落，我们可以派人去使离间计，让这些部落自己先互相打起来，咱们坐着看戏就成。反正朝野上下一致认为，对付敌人脑子得灵活，明面上用兵当然重要，暗地里派间谍也不能少。顺着这样的指导思想，宋代人在间谍战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面上的和平遮不住暗潮汹涌，怀揣着特殊任务的朋友怎么才能悄悄混入敌国？让间谍纷纷打出五星好评的是什么样的伪装身份？两国坐上谈判桌，间谍们如何在暗地里大显身手？北宋间谍战的主要对手之一是辽国，两边过招最火热的肯定得数澶渊之盟以后了。1004年秋天，辽国萧太后和皇帝辽圣宗亲自领兵南下，宋辽开始没完没了的互撕，后来都打烦了，转年就在澶州签订了合约，从此和平共处上百年。不过合约是签订了，两家明面上也确实没啥大冲突，但关系究竟是铜墙铁壁还是塑料兄弟，双方心里都清楚得很。这个时候间谍就派上了用场，这段时期两边都暗搓搓地派了不少间谍出去，想悄悄调查对手的军事安排和国家实力，一旦遇上了好机会，立马就趁你病要你命。合约是什么？哈，早就不重要了。宋辽双方都特别重视间谍工作，还设立了非常完备的工作机构。北宋这边，中央有皇帝直接领导的皇城司，主要负责首都附近的反间谍工作。除了中央，边境各州还有机宜司，执掌当地的军事机密情报。再有，边境的文臣武将也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自立门户，自己组织一批间谍。像韩琦、庞吉等人在边境当知州时，就很擅长发动当地群众搞日常情报，也做出了一番事业。 相应的，辽国也有自己的间谍网络。澶渊之盟签订前，北宋抓住了辽国的一个间谍首领，一番严刑拷打后，把他那组织里成员的个人信息都摸了个底儿掉，发现辽国人在间谍这方面的组织其实也相当严密，只是大家平时不清楚而已。合约签订之后呢，两国理论上不算敌人了，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也慢慢多了，人员往来呢络绎不绝。澶渊之盟明文规定，两国在边境设置榷场，也就是国际商贸交易市场，开展互市贸易，这可给间谍提供了绝佳掩护。有些人拉着货来谈生意，端的是正经买卖人的架子，其实背地里是情报工作者，来宣传道法的僧侣说不定也有特殊任务。有时候朝廷索性派使臣直接充当间谍，利用双方还在重要节日互相问候的机会，趁机收买对方大臣，打探一点内部情报。您可别小瞧这些间谍啊，有时候人家还真能发挥巨大作用。1031年辽兴宗即位，年轻的皇帝满怀雄心壮志，想趁着西夏和北宋连年打仗的大好时机，出兵南下统一全中国。而辽军要想南下，最佳路线就是经过关南，也就是今天的河北省白洋淀以东一带。这地儿当时呢还在北宋手里头。辽兴宗卧薪尝胆了好些年，终于在1041年找到了借口，派出使者要求宋朝割让关南地区，还偷偷的在边境囤积了军队，准备说不过就直接开打。然而早在辽国使者出门的两个月前，靠着间谍的力量，北宋就已经知道辽国人不安生的消息了，早就派了民夫赶紧加固边境的城墙，军队也是每天操练。辽国军队来了一看，边防搞得密不透风，战场上估摸着是占不着便宜了，还是谈判桌上见真章吧。辽国找了几个嘴皮子利索的人，带着谈判合同去北宋出差。然而这些人正在赶路的时候，宋朝的间谍就上班干活了。他们用钱开路，贿赂辽国大臣，买下合同内容，快马加鞭送回首都。北宋君臣连敌国的合同都拿到手了，这不就等于把辽国的底线摸了个底儿掉吗？谈判桌上当然是游刃有余啊。辽国想联姻可以，想要钱也成，可要是想占地盘，没门。两帮人马来回扯皮，最后总算谈得差不多了。宋仁宗派大臣富弼去辽国签约，还给了他三份不同的合同，也就是三种选择。头一份写着北宋可以和辽国联姻，而且一次性给嫁妆钱，但每年的岁币，也就是宋朝每年送给辽国的那些钱就不再涨了。第二份合同说，辽国人要是不管好西夏，宋人只多给岁币10万。而第三份合同上写着，辽人要是让西夏重新低头称臣，宋人愿意增加岁币20万。不用说，对辽国人而言，当然是第三份合同更划算了。其实这也是宋人谈判的底线。宋仁宗之所以搞出三份合同，就是让富弼到了地方能见机行事。没成想这辽国间谍啊，也不是吃素的，仍然是在使团出差的路上，这三份合同写着什么东西也让辽国人给知道了。没办法，宋人最后只能大出血，多出了20万。
1: 在未知领域努力探索，在已知领域重新发现，
2: 发现奥秘，
1: 发现奥秘，
2: 世界，
1: 世界就在眼前。
3: Enter the password. Negative. Try again.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3%，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东莞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我市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左右，天气炎热。东莞市气象台于9月19日10时0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暑降温。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2: 这座星辰，
3: 鹅对汉，绿对红，玉帛对。
4: 时代变迁，自然轮回，长河滔滔，相伴永存。历史奥秘，
5: 带你挖掘鲜为人知的神秘历史，探寻自然界的神奇奥秘，
4: 领略博大恢宏的中华文化，感受普通人勾勒出的韵味人生。
6: 天阳跟您聊聊北宋伪装者们的故事。战场上的间谍也有自己的路，诚意满满来投降的前对手，全副伪装风尘仆仆的通讯员，到底谁是朋友，谁是敌人呢？高考失败的年轻人出国面试找工作为啥这么顺利？听了刚才那些事儿啊，估计您会有这么一种感受，在宋辽和谈的合同里，西夏怎么听都像是炮灰，然而人家却也在用实力证明，我在间谍界啊也是有姓名的。确实，不管地盘、人头还是钱，和宋辽两国比起来，西夏都差得有点远。硬实力跟不上趟，就更得想其他办法了。所以，西夏不光外交搞得好，间谍策略也是数一数二的。西夏建立的第二年，为了弘扬国威，皇帝李元昊向北宋开战。在他的战略计划中，突破对方防线的重要环节是拿下延州。这小子打算先玩一把阴的，派间谍成群结队的去延州假装投降。结果延州的军事领导人天真的还相信了，把这些来投靠自己的朋友啊安排在了军事驻地。紧跟着李元昊又开始砸钱贿赂延州的部下，等准备工作都差不多了才正式出击。先在延州城外打了一个回合，宋军出门打仗没提防背后那些身在宋营心在西夏的人，就这么被包了饺子。北宋的将军一见情况不妙，还想骑马跑路，却被卧底在马上做了手脚，最后还是成了阶下囚。这一场仗打完，延州城外都让西夏清理干净了，眼瞅着自家地盘就要归别人了，北宋赶紧派刘平支援延州。这天刘平正带兵赶路，忽然来了一个延州派出的通讯员。
7: 刘将军，
8: 刘将军，小人是延州来的传令兵，有急事报告将军。
7: 讲。
8: 将军，西夏人一向狡猾，常派奸细潜入我军探听情报，请您务必注意军中动向。
7: 我领兵作战多年，岂能不识奸细？你们不必多虑。
8: 可是将军，如今西夏正紧盯着延州城，所以为了方便甄别奸细，请您把军队分成小队，在夜间分批入城，还望将军理解。
7: 嗯，

0: 有些道理。传我号令，将前军分成50小队，夜入延州。
1: 通玄的消息听起来合情合理，刘平也没多想，直接照办了。可这回倒是终日打雁，却叫雁啄了眼。刘将军自诩打了多少年仗，倍儿有经验，可站在他面前的这个所谓传令兵，恰恰就是敌人派来的间谍。不用说，50支小队肯定是回不来了，宋军元气大伤，最后一败涂地，刘将军本人也成了西夏的俘虏。您听听，光凭用间谍，西夏就先赢了好大一笔。除了打仗时用间谍，西夏在其他领域的间谍策略也很有脑筋。李元昊特别重视招揽人才，就算是从宋朝跑过来的也没关系。当时陕西一带呢，有俩中二青年渴望拯救世界，走上人生巅峰，可惜呢高考考了几次没被录取，哎呀，那个郁闷就别提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一气之下，俩人干脆跑西夏去了。为了吸引注意力呢，这二位继续行为艺术，在皇宫附近的酒楼是狂喝了一整天，临走还在墙上写了几个大字儿：“张元吴昊来此楼饮。”没错，他二位专门照着西夏皇帝李元昊的名字给自己改了新名。估计有人发现问题了，封建时代那起名字不得避皇帝的名讳吗？您二位的名字这不赤裸裸带着西夏皇帝的大名，肩膀上几个脑袋够你们造的呀？可这哥俩呢，人家就是不走寻常路，觉得啊，只有这样我才能刷存在感。果不其然，李元昊听说了他们的事儿，寻思着这俩人说不定大有来头，还专门召见了他们。两位壮志未酬的青年人一番操作后，终于是面试成功，当上了官儿。后来还为西夏对付北宋出了不少主意，把北宋折腾了个够呛。没有信号，没有网，相隔10万8千里，间谍都靠什么传递信息呢？古人怎么办理邮政业务？人均保密学大师又是如何修炼成的呢？干这行的虽然职业名称都叫间谍，但具体工种差别还是很大的。有的一心当暗杀刺客，有的专门负责挑拨离间，有的则立志专门打探情报。情报内容呢也是多种多样，可以是敌国日常的军事、政治、地理、经济等信息，也可以是战争时期敌军将领履历、军队人数和位置、粮草安排等等。这获取情报当然重要，可在那个没有信号的年代，怎么把这个情报安全并且迅速地传递给下家，也是个大问题。在宋代呢，传递情报的主流方式就俩，第一靠烽燧，第二是邮政驿站。烽燧传递是相当古老的手段，白天放烟呢叫燧，天黑看不见烟了就点火，也就是烽，哥俩合一块叫烽燧。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黑历史老早就定在了耻辱柱上，不过虽说年纪大了点，但这办法确实简单又好用。所以宋代在边疆地区设立了大量的烽火台，这些烽火台主要建在高山上，找不着山的时候呢，就建在四周开阔的地方，主要是为了保证烽火信号的能见度。遇上紧急情况要点烽火了，把库房里早就准备好的艾蒿荆条拿出来，点燃动物，主要是狼或者牛羊等动物的粪便，靠烟或者火来传递信息。这样传信息又快又好用，但问题是它只能传递一些简单的情报，说不了复杂的事儿。长篇大论的这个情报咋办呢？那就得是邮驿传递出马了。按照北宋科学家沈括的说法，邮驿传递主

0: 有三种，步地、马地和骑脚地。听名字您就知道，这分别就是步行骑马和骑快马。速度最给力的呢，肯定是骑脚地，对吧？沿路接力传送，昼夜不停，一天能走500多里地，一般是只有在打仗的时候才使用。烽燧和游弋以外，也有一些非主流的补充传递方式，比如飞鸽传书，是吧？射箭传书等等。总之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只有您想不到的，没有间谍们办不到的。在情报传递过程中，保密工作是重中之重，既要躲过敌人搜查，也得保证万一情报不幸落到敌人手里，内容不能泄露，这也是个烧脑子的活。宋代的间谍技术不少，主要有蜡丸和繁书等等。蜡丸就是把文书用蜡密封成小球，再放在衣服、头发甚至嘴里。这玩意儿呢，体格小巧，便于隐藏，是宋代间谍最常用的传递手段之一。繁书呢，就是用明矾的水溶液写字，风干之后这个字迹就消失了。啊，你要再沾点水呢，就能看见。这已经是古今侦探剧的常见梗了。当然，以上技术其实都不是宋朝特产，真正能代表宋朝间谍技术水准的，还得看密码学。这个在当时叫字验。使用字验呢，得走一套完整的流程。首先，把军队里的大小事务归纳汇总成40条，比如需要粮食、需要材料、打了胜仗、士兵生病等等。出征前，带兵将领和中央选定一首不带虫字的五言律诗。律诗不是八句吗？这一首就正好5840个字，每个字依次代表一种军情。这个具体对应的密码本呢，只有中央和地方的高级领导才能知道。要传递情报了，前线将领找到对应的那个字，把它写进普通的公文里伪装一下，再标上约定好的记号。中央打开公文一看，再对应一个密码本，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外人就算半路截胡了公文，也看不出来究竟是怎么回事。怎么样，高明不高明？其实由于间谍的工作性质特殊，绝大多数人都没法大大方方的青史留名。有人统计过，在北宋167年的历史里，能在史书中留下姓名的间谍只有30余位。但正是这些行走在悬崖边上的朋友，在许多政治军事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悄悄地推动了历史的进程。好了，我是天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张立新、程涵，小剧场配音郭伟、孙潇，感谢您的收听。
1: 历史的神奇密码等待你的发现，探索未知，发现奥秘，世界就在眼前。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3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以新香蕉承袭久远。

0: 深圳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1: 每天凌晨五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2: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1: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3: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山里面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就舍不得走了。
1: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2: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4: 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本次赛事。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5: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好的朋友，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最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看到了一次特别的生命感悟的分享。分享者是一位只有17岁的女孩，她被确诊为罕见恶性肿瘤。在过去7年的时间里，反复的手术化疗，满身都是针孔，一直都被病痛折磨。可以说，她青春的大半时光都是在病房里度过的，被迫告别了正常的校园生活，也错过了无数同龄人拥有的热闹日常。她就这样一次又一次的跟健康的自己、无忧无虑的少年时代离别。可是你知道吗？就是这样一个女孩，她没有沉溺悲伤，一边对抗着病痛，一边完成了大学学业。她还做了一件特别特别了不起的事情，知道是什么吗？提前为自己举办了生前葬礼，很坦然地直面生死离别。我记得她在这样一次生命感悟的分享当中，很温柔地告诉所有人，说离别和伤痛从来不会永久地困住人，而那些难熬的失去、病痛所带来的割裂，最后都会沉淀成内心的一种养分，孕育出更通透、更柔软的心声。我们要谢谢他用如此顽强的生命给我们演绎了一把

耳边刚才的这样一首歌来自陈嘉黎 Cherry 带来的格桑花，也叫等格桑花开。没有什么浓烈的煽情的堆砌，只是用这样清淡干净的配器一起勾勒着一份等待的模样。我们每个人心里可能也都有这样一株需要静静等候才能绽放的格桑花，或许是相隔千里的故人，或者是迟迟未到的心愿。可是只要你的心底始终揣着那一份笃定的期待，你愿意去耐住日复一日的静静的守候，你才能真正读懂花开那一刻全部珍贵的欢喜。

秋冬季节，双手干燥，起皮还长倒刺，这种滋味真不好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欧舒丹护手霜礼盒，礼盒护手霜有乳木果、樱花、玫瑰三种香型，质地温润亲和，柔润呵护手部肌肤，淡雅香气，清新宜人。家乡好商城粉丝福利，欧舒丹护手礼盒三种香型各30毫升。

0: 只需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欧舒丹护手礼盒，温润相伴，守护悠然。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深二路从东深路到临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东城中路从奇峰路到桥西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渤海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夜和制造是充满
4: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5: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我是刘慧。今天我们要在音乐当中和你一起来感受什么叫做生如夏花的力量。来自黄子弘凡的《冷冬花》。什么是冷冬花？你看过吗？寒冷的冷，冬天的冬，冷冬花。是，它并不存在，只是用文学的方式给我们构建出了一个在寒冬里独自绽放的独特的意象。很多人默认繁花只属于在一个温热的气候条件下才能够开出来的，可是这首歌却很直白地给我们剖开了在寒冬里的一种，怎么说，我把它理解成叫生命的韧劲儿。生活里可能有无数的时刻，我们都处在自己的寒冬里，周遭都是清冷的，看不到光亮，可是心底却依旧不肯放弃生长开花的念头，哪怕环境是寒凉的，不必非要在温暖的时候才能绽放，身处低谷之中，你依然可以有一份坚守自我倔强生长的模样，同样你也可以开出独一份的绚烂的生如夏花。

傻调的曲风就是这种明亮的底色。耳边刚才分享到的这一支野草探险家来自孟慧圆，他很温润的中声区是很柔和的，而且非常的随性，就像唱的野草一样，野草从来不会挑剔生长的地方，无论是什么样的土壤，什么样的石缝，什么样的荒地，它都能顽强地扎根生长。而我们每个人又何尝不是行走在生活里的那个野草探险家呢？希望大家能够主动愿意去奔赴每一片陌生的天地，坦然地接受所有的未知和坎坷，给自己一些勇气，给自己一些力量，就像野草一样，有那一腔与生俱来的鲜活生命力。

0: 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2: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3: 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
4: 啊，老赵啊，干嘛呢？
2: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4: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2: 怎么着，
4: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2: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4: 拿来我看看吧。
2: 看呢。
4: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2: 哪张？
4: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2: 哟，
4: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2: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4: 你这粉丝谁呀？
2: 啊
4: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2: 怎么举报啊？
4: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2: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4: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2: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4: 啊？光你这自拍呀、
2: 啊？啊，
4: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2: 嗯，值多少？
4: 2.7毛
2: 啊，
4: 一斤。
2: 哦，废纸啊。
5: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很有意思的一首歌哈，来自苏芮谁、孟绍定和吉贝 Piggy 带来的《芒果花开》。花开的时候就裹挟着一股草木和市井的烟火气。我想这首歌也用芒果花开的景象在告诉我们，生命力就在人间烟火里，你跟身边的人去共享四季花开，你和他们共同去感受这种日常的温柔，你在热闹当中就这样从容地生长，这样的一种生命姿态就是一种生如夏花的温柔姿态。我们来听的是来自陈雷的这一首《舞伴玫瑰》。舞伴玫瑰没有什么繁复层叠的那种花瓣状态哈，可是却完整地告诉了我们，简单纯粹也会有一份动人的魅力。就像生活当中很多朋友可能总是强迫自己迎合外界的很多标准，而不断地打磨自己，让自己变得圆滑起来、繁复起来，丢掉了原来简单纯粹的模样。其实大可不必，你就这样保留你的本心，你就这样从容盛开，你就这样接纳你自己的简单朴素，你才会开得内敛又持久。

0: 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我们没有按照惯常的思维却让你听到朴树的生如夏花，哎，你也要坦然地接受这个事实。我想从今天开始，大家对于生如夏花或许都有了各自不一样的理解。
1: 肝难有言

才是酷。还在为选口红颜色发愁吗？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迪奥变色，魅惑唇膏 pH 值随唇温自然变色，千人千色，突出专属您的好气色。迪奥唇膏滋润保湿，淡化唇纹，告别干燥起皮，质地轻薄不黏腻，日常素颜淡妆都适配，小巧一支，方便携带，补水护唇又提气色。家乡好商城001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3%，当前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东莞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我市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左右，天气炎热。东莞市气象台于9月19日10时0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暑降温。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

耳边的这首歌来自 Jada Fazer 带来的 Iris 鸢尾花。今天我们说生如夏花，但是你知道吗，盛夏的花从来都没有轻松可言，每天都是顶着无休止的那个滚烫的日光，然后热风会一遍一遍地吹走叶片上仅存的一点点水汽，然后特别是正午时分，我们人都在外面站不了几分钟，可是他们却要在那样的热浪里面一直都在站立着。所以从这个角度，我真的是格外珍惜每一朵能够在夏天里面看到的花，我觉得它们顶着酷暑绽放的那个样子特别珍贵。所以当下一次无论你在哪里能看到这样一枝花的时候，

你不妨停下你的脚步，好好的和它凝望一下。你看看它那个舒展的花瓣，你看看它那个倔强的模样，看看它拼尽全力才为你带来的绽放。

霓光，晚上开的光之花。城市里夜色当中永不凋零的花期，我想每一束光都是在夜色里独自绽放的那个光亮，给我们每一个身处喧嚣的人带来温暖，带来方向。耳边刚才的这一首来自郁可唯《霓光》，我想就是用音乐的方式呼唤你，在这样的都市当中也要坚守住自我的那份光亮，而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霓光。生如夏花，接下来的这一支开的也很不寻常。杨坤用他很有故事感的那个沙哑的声线，为你带来一种岁月沉淀之后的质感，教会你该用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离别。他用一种更加积极和正向的力量来鼓励每一个人在离别之后要生出更多的新生，更加从容的生长，在失去之后重新绽放。我想这种即便是经历过遗憾依然向阳生长的生命力，也是生如夏花最有重量的一个诠释吧。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4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0: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恒利康乐路从骏马东路到东园大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东城中路从奇峰路到桥西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东深二路从东深路到林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追寻辽阔光年，翻越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3: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1: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4: 我是米夏，今天呢我们继续和您聊聊扇子文化。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文物学会的理事段国强先生，欢迎段老师。
5: 主持人好。
4: 还有一位是中国扇子艺术学会常务理事朱启东先生，欢迎朱老师。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夏天天气炎热哈，我们纳凉的很重要的工具就是拿一把扇子，有很多朋友现在愿意拿一把折扇哈。其实折扇在方寸之间有很多中国的文化在里头。我们今天呢先让朱老师给我们讲讲这个扇子它有多少年的历史，是吧？你看我们看这个扇子的字形，它下面是个羽毛的羽，讲讲扇子最开始的来源。
6: 扇子呢从古至今呢发展呢其实就两大形式，第一呢是平面扇，后来呢叫转为折叠扇。其实从平面扇到折叠扇，从大到小，就是整个扇子历史的一个发展脉络。最早为什么叫平面扇呢？平面扇最早起源于啊，从现在我们的历史上记载，也就是武丁时期，也就是说到商代武丁时。武丁是谁呢？就是属于那个商代的中兴时代。那个时代呢，就是在这个西晋有一叫崔豹写的叫《古今著鱼符》，就强调了，当时呢它是雉尾扇，说雉尾扇就用那个野鸡毛的尾巴做的扇子，它是就是在商代就殷式。然后高宗时代呢，它就已经呢就是用那个服章上，就是衣服的仪仗上，就开始有这个用于着羽，也就是那个羽毛做的扇子。这个扇子做的比较大。这个时期的第一个是叫仪仗煞，煞是什么呀？上面一个羽毛的羽，底下是一个侍妾的妾，两个侍妾举着两个大羽毛扇子站在这个公侯啊王者之后，
4: 仗扇
6: 啊，对，以示仪仗。它是为了遮光帐臣之用的，
4: 或者是仪式感，
6: 仪式感满满的。这是第一个时代。第二个时代呢，也就是到了这个战国初期，战国初期形成了一种什么扇，叫便面。也就是说咱们在那个2007年啊，就是在江西静安出土了一个叫竹柄扇。竹柄扇拿出来什么形状，跟菜刀似的。这边一把，然后这边就是一个那个扇子。我个人认为啊，有人说这就是扇子，其实是叫扇子，但是它没有纳凉的作用。它是干什么使呢？因为古人呢，士大夫在写就是宴会的时候是拿它挡着，吃相太难看，得挡一下。
4: 吃饭的时候左手举着把这个像菜刀一样的扇子，
6: 然后比如说喝酒都得拿袍袖挡着，
4: 不
6: 能看见嘴。他那个吃饭的时候呢，你就不能说拿这什么呀，你喝酒拿着袍袖挡着，这个挡不了怎么办？这时候我得那个什么，得拿筷子夹菜吃啊。那么他就得拿便面，这是便面。这个便面一直延续到什么时代呢？一直延续到汉朝末年。他这延续时间特别，这便面就是从
4: 汉一共400年的哈。

0: 延长比较久。
1: 然
0: 后呢，到了这个三国后期，三国后期到南北朝这段时间，又出现一种新型扇，叫竹尾扇。竹尾是什么呢？竹尾就是一个羽毛，也是羽毛啊。然后那上面出俩尖儿，然后那上面尖上还得弄那个竹，就是鹿尾巴，鹿的一种尾巴，把那尾巴放在前面甩出去，手里拿这扇子，为什么呀？这是当时的叫清淡式，叫清淡时期，也就是说，所谓的一些追求道教成仙的这些人，他得有一个标配，他得拿这东西以显示自己的身份的威仪啊，自己的身份的高雅。为什么用羽毛呢？过去的带羽毛的东西都跟仙道有关系，因为成仙他老在天上飘着嘛，来去自由，所以说他用羽毛做这个符合他的追求。那么竹尾之后呢，就到了这个竹尾的这个时期呢，就是到了唐代基本就结束了，因为它有一个延续期。在这期间呢，还有一种扇子叫腰扇，腰扇今天我带了一把腰扇呢，就是这种扇子是复原的，是过去的东西，但是这是新做的。它就是把这个竹子削成很细的，就像那个，叫竹篾一样，就是把这竹篾呢削完之后呢，它然后那个中间呢拿着线儿穿上，它只要把这个一横过来，它就是一个平面扇；一顺过来，你就可以卷了，因为中间那个有那绳编着呢，它可以卷曲。那么这样来讲呢，就又流行了这个腰扇，但是腰扇呢时间比较短。只在南北朝时期，为什么？因为它毕竟它有它的这个短板啊，使用起来还是不方便。那么到了唐代和那个宋代的时候，是公扇，也就是团扇的兴盛时期。其实历史上呢，从最早记载呢，从汉代就有团扇了，就有公扇了。但是呢，没有实物，我们没有实物论证，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是那个这个时间太久远了吧，反正遗存的现在还没有。那么记载是说，汉代班瑜有一个《怨歌行》里就记载着，叫什么呀？新裂齐团素，皎洁如霜雪，啊，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它是一个圆形的，啊，所以说你看我们现在唐代的那《簪花仕女图》用的就是那个圆形团扇。那么在宋代的时候呢，它发展一个巅峰。我们经常看到宋代流传现在很多的宋画都是画在团扇上，那个时候是文人的标配。那时候就是说，折扇呢，虽然说从那个高丽已经进入到中国了，但是没有引起重视。团扇呢，还是宋代文人的一个标配，就等于是一个文人最喜欢的。只有文人喜欢了，才可能在上面书写和绘画。那么到了这个宋代这个初年的时候呢，我们历史上曾有记载啊，有一个叫刁然的一个和尚，他曾经派人给当时的叫是宋太宗赵光义，就给他送过扇子，礼单里就有那个叫咱们所谓的会扇和蝙蝠扇。那个时候呢，就说明你已经送过来了。但是那时候我认为，为什么这个没有推行呢？可能做工比较粗糙，可能咱还是看不上他那个做工有点
1: 或者
0: 粗糙。
1: 皇帝把这事儿给忘
0: 对，
1: 了，
0: 不是我不会忘，他肯定认为不好，
1: 皇
0: 不
1: 帝
0: 够
1: 没看
0: 好，
1: 上，
0: 他也没有把它分赐给大臣，说明这不够好，所以说也就此罢休了。那么这个折扇进入中国到什么时候才兴起呢？也就是到了第七个阶段了。第七个阶段是谁呀？就是文人折扇的出现。文人折扇是指的是在明永乐时期，就是永乐大帝朱棣，他那个建这个什么呀？有这个上贡的作品，就贡品。贡品当然，我这个传为高丽所赠的贡品，折扇，喜其卷舒之变，命工匠如是为之，自内传出，遂遍天下。这个说明什么呀？就说明从这个永乐大帝发现了，哎，这做工不错啊，然后那个还做的还挺好，赶紧给我多做点儿，我送给大臣。大臣拿了这扇子之后呢，自然就是非常的感激。然后在上面连书再写，这也就是中国书画扇，就文人折扇的雏形出现了。那么这个文人折扇到什么时候起到推动作用？就是朱棣的孙子，就是宣德皇帝朱瞻基，他呢亲自在扇子上书写绘画，而且这两把扇子实物，一个藏在故宫博物院，一个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这两把实物折扇 至今保存至今、
1: 嗯、
0: 是成扇作品，它不是一个扇形啊扇叶，它是一个成扇作品，所以能保存现在

0: 是中国目前现存最早的折扇，也是文人折扇的雏形。
1: 所以我们要感谢朱棣和他的孙子朱瞻基啊。
0: 对对对，按照扇的发展历史来讲呢，就分为这个几个阶段，是从平面到折叠，从大到小的这一过程。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追寻辽阔光年，翻越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1: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0: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2: 讲到这个扇子，它其实是一个综合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上面既有绘画，中国传统的绘画，也有中国传统的书法。仔细看，就是讲究的这个折扇上面的常用的都是行草，是吧？就是这种书法的这个字体，它最适合在扇面上展示，它也最适合表达内容。为什么是这种行草？可不可以说是狂草？或者说我们常用的这种宋体，它为什么就不太适合在扇子上展示呢？
3: 是这样。其实那个中国书法的几种字体啊，真草隶篆啊，就是每一种都有它的美的形式啊，都有它那个最佳的展现形式。但是如果用在扇子上呢，我个人以为还是行书

0: 比较合适啊，因为行书呢，它的那个流畅，它的那个意识，和又能够体现书写者的性情，又跟扇面的本身结合来说，
1: 嗯，
0: 我觉得行书比较合适啊。你比如说，你像我们知道那个到唐代的时候，中国有一种书体叫狂草，发展到顶峰哈，
1: 嗯
0: 啊。那么狂草呢，今天来看呢，它特别适合于表现这个书写者的性情，
1: 嗯
0: 啊，什么这个酒醉以后狂号几声哈，表现的很，就是把作者这个抒情的性表达到极致，
1: 对，
0: 啊，
1: 用头发写，
0: 对对对对，醒来以后啊，反而不知道写的是什么了，
1: 嗯，
0: 啊，所以呢，这正好说明，就是说，在一把很优雅的、很古典的怀秀之物上，然后用一种这么狂躁的啊，那么过于奔放的这个字体来表现呢，总归给人感觉的是一种。
1: 搭错了，
0: 哎，是，特别是你比如说在炎热的夏季，刚才我们原先讲过哈，我们过去做了一个展览叫温风致兴，
1: 嗯，
0: 啊，在这个暑热的天气里啊，你又来一股
1: 狂风，
0: 然后是巨热，或者
1: 刮得更燥了，
0: 那更热了，
1: 啊，
0: 所以呢，我个人以为哈，
1: 嗯，
0: 就是说从那个抒情性上来说，当然行书比较表现，特别容易表现作者的书那个心境，
1: 嗯
0: 啊，那么从一把扇子来说呢，行书呢也特别适合表现扇子这种形式，
1: 嗯，
0: 当然其他字体也可以啊，
1: 嗯，你比如说隶书
0: 啊，可以，
1: 魏碑就是很厚重，啊，
0: 不是说只能写行书，
1: 嗯，
0: 啊，
1: 嗯，
0: 这个当然我们呢，我也尝试了用多种书体，
1: 嗯，
0: 实际上是前人哈，不管是明清时期还是民国时期，包括当代啊，
1: 嗯，
0: 有很多人都各种书体都有啊，但是呢，我想说的就是最适合的啊，你比如说像有一些用一些大篆。
1: 嗯
0: 啊，我见过有一些这个古文字学家，在一把成扇中，
1: 嗯，
0: 哎，他临摹的是那个金文，
1: 哦，
0: 几个字，
2: 嗯，
0: 错落有致，
1: 嗯，
0: 啊，
2: 嗯，
0: 你比如说你像那个这个吴昌硕用石鼓文写，
1: 嗯，
0: 写扇面，哎，也自有一种古拙
1: 高古
0: 啊，高古之美，
1: 嗯，
0: 啊，
1: 嗯，
0: 不是说一成不变的，
1: 嗯，
0: 啊，
1: 嗯，
0: 是这样。
1: 那您能再解释一下，比如说这个行草的这种行书的这种抒情性吗？我理解，比如说扇子是很怀秀之物嘛，是吧？很文雅的，
0: 嗯，
1: 然后它又不是拘束的，它同时又是潇洒的，它是玉树临风的，从容的舒展的。那，嗯，这时候行书和它就特别搭。那这种行书的抒情性体现在哪儿呢？如果您给老百姓讲的话，
0: 应该是这样。就好比就是说正书啊，
1: 嗯，
0: 我们说正书就包括楷书啊、隶书啊，啊，这都叫正书啊，
1: 嗯。
0: 你比如说正书呢，它大概呢是有很严谨的固定的写法啊，你比如说一撇一横，它一定是要这么搭着，而不能把这个撇呢往上翘一点，大概比如说你是45度，那么你也就是
1: 46度、
0: 44度啊。那么行书呢，再写起来呢就更自由一些，
1: 嗯，
0: 比如说我的一横可以用一点来代替，也可以用一个粗横来代替，也可以用一个很细的细横来代替，那么他表现方式呢就是多样性，所以呢对于作者来说，他更容易表现在此时此地此情此景下的这个就是
1: 心境
0: 和他的那个需要，
1: 嗯，
0: 比如说这时候我需要用一个很厚重的字来增加这块的这个沉重感，
1: 嗯，
0: 那么我可以把这个字写的粗重一些，
1: 嗯，
0: 那么下一行呢我希望写的轻缓一些，那么我就可以，但在隶书啊，像楷书啊，特别是楷书啊，
1: 嗯，
0: 这个它的，那个，
1: 发挥的余地和空间就小了，
0: 小一点，
1: 哦，
0: 啊，是这样的。
1: 对，其实给这个创作者书写人本身，也是一种比较容易发挥的，比较容易驾驭的这么一种字体，啊，
0: 对，
1: 嗯，
0: 所以你从字体上来看啊，就是 行书实际上应该说是就出现的应该是最晚，
1: 嗯，
0: 也就是这样，就是越往后人们的抒情需要就更越来越强烈，
1: 嗯，
0: 刚开始文字是在演变时期，
1: 嗯，
0: 它逐渐是走向规范化，
1: 嗯，
0: 那么规范的已经成型了，逐渐走入抒情性，
1: 嗯，
0: 那么就是这么
1: 一个，这是汉字发展的一个规律，
0: 哎，这是一个规律，
1: 嗯嗯，
2: 而且这个行书呢，
1: 嗯，
2: 在这扇面上表现的是从明代就比较多，
1: 嗯，
2: 为什么我后来我研究为什么明清的人喜欢用行书或行草书来扇面书写呢？
1: 嗯，
2: 我发现这个行草书是第一，它处于动静之间，
1: 嗯，
2: 它是一个最完美的一个点。第二呢，它那个和这个识别性关联性也很强。就比如说你要写狂草的话，
1: 嗯，
2: 基本上有很少的人能够识别。行书或草书，基本上大家来讲啊，只要认识字的都能读下来，不影响你对它这个主题诗文的理解，
1: 表意性
2: 还在的，表意性很强，
1: 嗯，
2: 同时呢它和这个绘画也一样，绘画你也需要，
1: 嗯，
2: 你看我们绘画扇子上很少需要那种抽象画，
1: 嗯，
2: 你就比如我扇子上画抽象画行不行，我画一个让你看不懂的那个怪异的东西行不行，
1: 嗯，
2: 不行，为什么，因为它也需要识别性和识读性，如果你没有识读性了，那么你这扇子对你的这个作用就小了，因为我们看这扇子是让人叫心静自然凉，
1: 嗯，
2: 让通过这扇子这画面当中让舒缓情绪的，它是调节情绪的，它不是让你激怒你的，甚至让
1: 你拿起扇子活了
2: 是啊，就这意思。
1: 嗯， 嗯，夏天用的这个怀秀雅物嘛，
0: 嗯，
1: 是吧，
0: 对，
1: 那这个扇子哈，啊，刚才朱老师介绍了一下扇子整个历史的流变，那现在我们能接触到的扇子哈，啊，
2: 嗯，
1: 它按不同的这种形状或者说这个材质它大体上怎么分类呢，你也可以给介绍介绍。
2: 还是平面扇和折叠扇，
1: 嗯，
2: 啊，主要两种。平面扇当然现在也更加丰富了啊，不但有
1: 中式的团扇，平面扇就是团扇嘛，
2: 精致的啊，
1: 嗯，
2: 很精致的团扇，
1: 嗯，
2: 甚至还有缂丝的，上面刺绣的，嗯，这种我们经常比如去北海颐和园经常看穿古装的拿着刺绣那种，
1: 嗯，
2: 也有，当然也有绘画的，
1: 嗯，
2: 甚至还有现在白纸板的，
1: 嗯，
2: 还有那个整个的这个宣纸面的，反正就是说现在这个扇子呀五
1: 花
2: 八门，
1: 百花齐放，嗯，
2: 哎，而且从大到小，你还有甚至我就拿这个草编扇或者大铺扇都可以，
1: 嗯，
2: 现在各种扇子这个种类现在就是非常的非常多啊，
1: 嗯，
2: 甚至有时候我原来我还手里收藏了很多各种草编扇，
1: 嗯，
2: 啊，有那个桃形的，有心形的，有各种各样的形状的，特别好看的啊，还有那个就等于各种的那种材质，现在五花八门，这都属于平面扇的范畴，
1: 嗯，
2: 那么折叠扇呢就是基本就是由于国际交往嘛，
1: 嗯，
2: 现在等于是它这个种类上和功能性现在区分越来越强烈了。那么咱们现在国内来讲呢也开始把在这扇呢慢慢规范化了，
1: 嗯，
2: 你比如说哪些是属于功能扇，哪些属于是吧，啊，是装饰扇，甚至现在咱们南方有很多做那种大扇的，像岳阳扇也是我们扇子协会的，有一专门做岳阳扇的，那扇子展开将近一两米，
1: 嗯，
2: 那么大扇子你不可能扇，它只能挂墙，这就属于就装饰扇，后边绑着绳，往墙上弄个钉一挂就可以挂上了，
1: 嗯，
2: 那么还有呢，还有就特别又现在进入了微小化，
1: 嗯，
2: 小扇子进入书签化呀，进入这种口袋化的那小扇子也有，
1: 嗯，
2: 各种各样的，甚至现在材料也日新月异了，比如现在我们有木头做的扇子，
1: 嗯，
2: 还有用那咱们那种纤维做的扇子，
1: 嗯，
2: 现在大街上经常有那种塑料纤维的那种，
1: 嗯，
2: 作为广告扇，
1: 哦，
2: 是吧，这种扇子来讲呢你说扇也能扇，但是它必定扇它不舒服，
1: 嗯，
2: 它其实传达就是一广告作用啊，甚至说你下雨的时候可以拿它来遮遮雨使，对吧，
1: 当雨伞
2: 啊，当雨伞使，
1: 嗯，
2: 啊，原来过去呢曾经说那个浙江王兴记有一种叫黑纸扇，叫一把扇半把伞，它那就是上面刷的桐油，
1: 哦，
2: 就用那种桑皮纸上刷桐油，嗯，然后那下雨的时候呢你它因为它那个不透雨，
1: 嗯，
2: 然后就像那雨伞似的，
1: 有晴
2: 雨
1: 伞
2: 也
1: 它这
2: 是
1: 晴雨扇，
2: 然后继续使用。当然现在呢我们现在可能用扇子的场合呢就实用性并不多了，
1: 嗯，
2: 更多的是拿它作为一种什么呀，一种休闲把玩 啊来使用、
1: 嗯、
2: 那么来讲呢，所以对这品质要求也越来越高，就是那种很普通的现在那种咱们原来小时候用过那种大芭蕉扇，
1: 嗯，
2: 现在你看市场很少有卖的了，为什么？因为过去那个时候呢没有空调没有风扇，其实那个时候所以说拿它作为主要工具，现在发现了哪都不需要它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那种低端的产品就开始被市场淘汰了，
1: 嗯，
2: 那么我们开始进入了一个叫什么2.0 3.0 5.0 甚至是更高的时代，
1: 嗯，
2: 那么就对这个文人雅士这种就是过去士大夫所追求那种书画扇，文人书画扇，现在品质现在开始回归。
1: 嗯。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3: 企业年金、重疾险、百万医疗险，我都得配齐吗？ Oh my God！
4: 直播带货、网红种草、热门打卡，我的钱包都快保不住了。
2: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起云涌。
5: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儿。
6: 为什么最近的资本市场疯狂追逐元宇宙呢？
7: 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帮您清楚挣钱，明白花。
8: 我是主持人许可。
9: 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啊，咱们一起和李格老师聊一聊啊。你看，现在国家电影局啊出台了新规，推动影院呢从单纯卖电影票转向卖这种综合。

0: 的消费场景。那咱们都知道哈，原来大家去电影院都是看电影，那现在电影院呢，可能电影的票房啊，或者电影的排片啊，不是那么受大众的喜欢，那他们就转型到卖综合的消费场景。那这背后反映出了传统影院哪些经营的难题呢？
1: 啊，就是我们看到啊，最近啊，国家电影局联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出台了一份专项通知啊，这份通知的核心内容就是全面放开，并且鼓励传统的电影院实行一个多元化的经营。我们看到啊，就是2020年世界杯期间啊，多家啊多地的传统影院就凭借着自身高清巨幕和环绕立体声的这样一些优势，就成功的打造了一个沉浸式的世界杯赛事直播的第二现场，让中国球迷就在国内啊各个城市也能看到一个身临其境的世界杯。那么从这个现象来就看出啊，传统影院啊就是从卖票根向着卖场景啊，实现了一个或者它开始实现了一个跨界的转变。那么表面上啊，这种转变是影院业态的一个创新升级，但它深层次折射出的却是传统影院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所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一个经营的难题。我们都知道啊，传统影院面临的一个首要的或者说一直存在的一个难题，就是营收结构的极度单一和抗风险能力这方面的比较脆弱。长期以来，国内的影院的生存高度依赖于票房收入，但是，一旦遭遇到了一个大片的空窗期，或者说进入到了一个影院行业的淡季的时候，那么所有的影院就陷入了一个门可罗雀、场地闲置的这样一个情况。相关的市场调查数据也显示啊，仅在今年的上半年，全国电影累计的票房同比出现了大幅度的下滑，场均观影人数创下了近10年以来的新低啊。举个小例子，我昨天就正好去家影院去看电影，整个放映厅啊，大概只就加我在内只有3个人啊，这就是所谓的这个场均观影人数，我是有实际的感受的。那么在缺乏了头部爆款影片支撑的时候，现在影院的日常经营压力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增长啊，单纯依靠票房确实是难以覆盖高昂的运营成本了。因此，把影院空间作为核心资产来进行一个二次甚至是多次的开发，通过引入那些高品质的餐饮、文创零售、电竞、游戏等等啊各种各样的业态，把非票收入培养成影院一个新的经济支柱，已经成为了啊全国各家影院增强生存韧性的一个必由之路啊必由之路。这是说的，不是说你可以选择走还是不走，你必须这么走，不走就是倒闭。那第二个就是影院空间与时间的这种闲置率啊高企，导致了相关的资源出现了严重的浪费啊。传统影院我们看，往往面临着一个情况，就是白天啊相对比较冷清，夜间啊那个观影人数稍微有点增长啊，这是它面临的一个长期存在的一个结构性的痛点。那么在非热门档期和工作日的白天啊，所有的影院几乎都是有非常低的这种客流量，难以产生一个额外的收益。那么怎么破解这一个难题呢？就是相关的传统影院就必须要从经营场次转向经营用户啊这样一个方向做一个转变，从单一的放映终端要升级为以电影为起点的一个生活消费生态。比如说利用闲置的影厅，你承接一下 VR 互动体验啊，生日派对啊，企业团建呀，或者说像转播今年的世界杯这样的一个体育赛事，脱口秀以及儿童剧等等啊，这种行为都是目的，都是为了盘活这些沉睡的影院的闲置资源，让同一空间在更多的时间、更多的场景之中发挥文化消费的功能啊，提高单位面积的一个文化产出效率。那么此外呢，我们看到传统影院还面临着线上娱乐分流和线下体验同质化这两方面的一个严重的挤压。随着现在流媒体平台和短视频的强势崛起，那么现在一般消费者居家观影的这个便利性得到了大幅的提升啊！如果能在自己家里，能够像在坐在电影院呢去看相关的电影的话，那当然人们都不愿意去电影院了。而影院单纯放映的独家稀缺性的优势，因此就被大大的削弱了。与此同时，我们还看到线下的沉浸式剧本杀、 室内露营等等新型的啊年轻人喜欢的社交休闲业态啊不断的涌现出来。在这种

0: 情况也持续着分流了一些年轻的核心的这种人群。如果传统的影院仍然只做放电影的这一门生意的话，就肯定是被边缘化的。所以，为了迎接这样一个严峻的挑战啊，传统的影院就必须摒弃这种货架思维啊，要转向体验运营，打造一个具有新的不可替代性的一个情绪场域。啊，就是无论是2020年世界杯的直播带来的这种集体的共鸣，还是主创互动、主题空间沉浸啊，都是为了提供线上无法替代的一个线下才有的社交和情绪价值啊，从而构建起传统影院一个新的竞争的优势啊。最后呢，就是传统影院的这种转型，也反映出了它在产业链中长期处于被动地位的困境。作为电影产业链的一个终端放映环节啊，传统影院只能在被动地呈现影片的内容，那么它缺乏对于电影内容和客群的一个实际的掌控力。那么现在国家电影局啊出台的这种新政，就是要鼓励影院加强自身 IP 的运营和品牌的建设。支持一店一策的这种差异化的经营，其目的就是为了要推动传统影院从被动的放映向主动的运营这个思路上啊开始一个转变。通过建立会员体系、开展精准化服务以及挖掘空间文化价值、打造自有的 IP，传统影院正在努力的摆脱同质化的竞争啊，重塑自身的文化辨识度与市场影响力。所以，电影院从卖票向卖场景这个转变，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业态的叠加，而是这个行业在票房严重下滑、空间闲置、线上分流以及同质化竞争等多重多样压力之下的一个自救行为和破局之举。这场转变不仅仅是传统影院生存的一个现实需求啊，更是中国电影产业从单一票房的发展模式，向着多元化、复合型消费生态全面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
1: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在这儿，让你钱袋子里的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秋冬季节，双手干燥，起皮还长倒刺，这种滋味真不好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欧舒丹护手霜礼盒，礼盒护手霜有乳木果、樱花、玫瑰3种香型，质地温润亲和，柔润呵护手部肌肤，淡雅香气，清新宜人。家乡好商城粉丝福利，欧舒丹护手礼盒3种香型各30毫升，只需99元。微信搜索

0: 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帮您清楚挣钱，明白花。
1: 我是主持人许可。
2: 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啊，咱们一起和李和老师聊一聊啊。你看，现在国家电影局啊出台了新规，推动影院呢从单纯卖电影票转向卖这种综合的消费场景。那咱们都知道哈，原来大家去电影院都是看电影，那现在电影院呢，可能电影的票房啊或者电影的排片啊不是那么受大众的喜欢，那他们就转型到卖综合的消费场景。那这背后反映出了传统影院哪些经营的难题呢？那我们看到新规也鼓励影院做餐饮呀、电玩、展览、主题活动，等于是把这种电影加多元业态。那这类场景化的经营能怎么解决影院现在你看啊，白天闲置，工作日的白天啊，淡季亏损，那这种问题它要怎么解决呢？
3: 我们觉得作用起码能在三方面体现出来。首先就是电影加这种多元业态，它能够通过分时运营有效的盘活啊传统影院在白天的一个闲置空间与闲置时间。传统影院的客流啊，我们都知道啊，它是高度的集中于晚间时段和周末这两天的。那么这样一种消费的模式就导致从周一到周五工作日的白天，大量的传统影院的影厅和设备都处于一种沉睡或者闲置的状态。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相关的租金和人工等等固定的成本还在持续不断的消耗之中。所以这次国家电影局出台的新规啊，就是要鼓励传统影院引入一些多元的业态，比如像高品质的餐饮啊、咖啡书吧呀、AI 电玩啊等等相关的新业态，它就是要为了填补这一空白啊。我们看到了西安啊，陕西西安某个影城就推出了一个叫午休躺平的计划。那么这个计划就是要它以月卡的出售模式，将闲置的影厅提供给周边的上班族在中午啊休息一下。那么这个消费的产品的提供，不仅精准的满足了周边特定人群的一个刚需，而且还实现了一个非黄金时段的一个影院创修。此外呢，日间的时段还可以承接像企业的团建啊、亲子互动啊、科普教育等等相关的这种活动啊。这样的话就能将原本毫无产出的一个影院闲置时段转化为一个相对比较高这个频次的一个消费场景啊，从而大幅的提升影院场地的一个综合使用效能。那第二个呢变化呢，就是场景化的经营，它能够通过丰富内容的供给有效的来对冲这个电影业淡季缺乏大片所带来的这个票房断档的风险。因为我们都知道在电影市场它不可能全年都是有爆款都是有大片出现的，那么当来到了淡季或者大片的空窗期的时候，如果电影院还仅仅依靠排片来运营的话，那肯定是面临一个门可罗雀、经营难以为继的这么一个困境的。而电影加这种多业态的运营模式就能够把电影院打造成一个潮流文化消费的聚集地啊，使电影院不再完全受制于影片的排期的影响。那么通过这种常态化开展脱口秀演出啊、儿童舞台剧啊、电竞赛事啊，以及包括世界杯这样的一个体育赛事的直播啊，传统影院就能够为各个年龄层次的观众提供一个持续不断的文化娱乐供给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刚才我们举了一个例子，那我们还看到了山东现在有很多的影城已经引入了一个电竞这方面的叫王者荣耀的总决赛啊，以及包括每年都有的中超职业足球联赛等等相关的体育赛事的直播啊，用这样的方式来打造一个线下观赛的第二现场。那这个行动实现了这个几年以来我们看山东已经成功的培育了一个相对稳定的观赛客群。那么这种把传统影院从等客上门转变为主动造节的这种运营新模式，就让电影院在淡季的时候同样能保持较高的人气和营收。那最后一点就是这种跨界融合也打破了传统影院的一个所谓的物理边界，把相对低频的一个观影行为转化为一个更高频的综合消费。因为单一的观影需求啊，就是再喜欢看电影的人他的频次啊，这个其实也是相对有限的，对吧？但是呢，餐饮、社交、休闲等等相关的需求，那是高频而且是可以持续不断的。所以当传统的影院也

0: 入了文创集市啊、艺术展览呀、IP 快闪店呀、等等相关的业态之后，它就能形成一个叫超级文化场域啊这么一个情况。所以相关的喜欢看电影的观众，即便是在没有自己想看的电影的时候，他也可能为了其他一些需求，比如看一场展览啊、参加一次读书会啊、品尝特色的国潮美食啊等等，而走进那一所啊电影院。那么这种啊，从卖电影票向着卖场景的转变，不仅能够降低啊广大消费者的一个决策门槛，还能够通过我们近一两年以来所熟悉的一个票根经济等等联动模式，把电影院和电影院周边的商圈啊进行一个深度的绑定，从而形成了一个相互引流的一个消费闭环啊，就是也就是说，电影院不光从其他的一些业态中引流进入电影院，同时电影院的这些观众也可以引流到其他周边的一些商圈啊，这是一个双向啊引流、互动互益的一个方式。啊，起码从电影院这方面来啊，就能够实现在非票房收入上培养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所以呢，国家电影局出台的这个新规，鼓励电影家的这种多元业态的这种啊发展方式，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说你增加一个业务，增加两个业务，它是推动传统影院经营逻辑这方面要实行一个全新的这种啊思路。那么通过这种分时运营来盘活传统影院的闲置资源啊，用丰富内容的供给来对冲影院的一个淡季风险，用跨界融合来提升消费的频次啊，这种场景化的运营思路就是要帮助传统影院摆脱以往对单一票房的一个路径依赖。
1: 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各位再会。
2: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在这儿，让你钱袋子里的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5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关注社会热点，反映社情民意，积极建言献策，促进政府工作。市政协办公室、东莞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政协议政厅，周日下午3点到4点，主持东莞市政协委员叶纯。
4: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走进政协议政厅，我是主持人叶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话题是跟我们东莞社会平安法治建设息息相关的，来谈一谈基层矛盾纠纷多元化的这个多元的化解机制啊。那么说到矛盾纠纷呢，很多人可能第一反应就是打官司嘛。但是呢，矛盾纠纷的化解呢，不仅仅是打官司。目前呢，东莞市人口过千万，以及 GDP 超千亿的双万城市，近年来呢，东莞基层社会的各类矛盾纠纷总体啊是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如何更好地进行多元化解机制的建设啊，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2025年，在市委统战部的统筹之下，由民革市委会牵头，与民建市委会、致公党市委会以及呢市支联会啊，成立了联合调研组，围绕进一步优化东莞基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开展深入的调研，形成了一份详实的调研报告。这份

0: 报告呢也是得到了市委书记以及多位市领导的批示啊，也发给了各相关职能部门。那今天呢，我们就请来了具体负责这次调研的民革市委会和三个职能部门的代表啊，一起来讨论一下东莞如何进一步优化基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好，我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嘉宾啊。首先呢，介绍提案方这边啊，两位民革市委会的代表。那这位呢是东莞市政协委员、民革市委会委员、参政议政工作委员会的主任左阳。左委员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这位呢是民革市委会委员、内部监督委员会副主任、参政议政工作委员会的副主任黄彩华啊，黄委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呢三位职能部门的代表啊，分别是市委政法委基层社会治理科的科长刘博啊，刘科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以及市司法局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科的科长袁振昌，袁科您好。
4: 你好，大家好。
0: 还有来自市中级法院立案庭的副庭长黄艳慧，黄庭长您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先来访谈一下我们这边提案方。那我想问一下我们左委员和黄委员民革市委会开展调研优化东莞基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基本思路是什么，最核心的就是想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啊，那我们请黄委员先来回答。
2: 我们这次进行这个调研的基本的思路呢，是将全市多元解放工作视为一个有机整体，旨在比较全面地摸清我市纠纷解决的家底，系统梳理当前多元解放工作的主要资源、成效、问题和挑战。最终目的呢，是想提出具有前瞻性、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为市委、市政府优化社会治理、提升纠纷解决效能提供决策参考。
0: 周委员。
1: 这一块核心思路呢，就是要紧跟党中央关于多元解决纠纷的精神，从2025年至今，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都是全国各地政法工作的工作热点和重点。我们是重点研究如何通过做强综治中心，整合并加强多元解决纠纷的力量，同时紧贴当前经济环境下钱少事多资源紧张的客观现实，探索在有限投入的条件下最大化解纠纷的效能，大力发展市场化和志愿服务两种低成本而有效的解决纠纷的方式。
0: 好的。那么这次调研呢，你们也走访了市内的多个镇里面的综治中心啊，还专门去了福建厦门和漳州的综治中心，能不能用几个关键词来概括一下你们去调研的发现啊？那么当前东莞矛盾纠纷啊，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啊？比较迫切的问题又是在哪里呢？黄委员。
2: 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当前东莞矛盾纠纷的总量，可以说是增多。东莞呢，作为人口大市、经济强势，它的流动人口和户籍人口是严重倒挂的。根据我们去年底调研的数据，东莞的常住人口呢是超过了1000万，它的实有人口呢，是接近1500万的。流动人口呢是户籍人口的3倍多。但是这些人这么大庞大的人口里边，低学历的人群，就是说初中及以下学历还有高中学历的，超过了70%。另外呢，东莞的人口密度在全国是仅次于深圳的。另外东莞的市场主体超过了180万家，这个体量非常的大。以上这些因素呢，都决定了东莞的矛盾纠纷总量是比较大的，而且整体是呈上升的趋势。 所以社会治理的总体压力是比较大的。
0: 嗯，刚才列了几个数据啊，我觉得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啊。常住人口呢超过1000万，实有人口呢接近1500万，流动人口占到户籍人口的3倍多，然后低学历人口呢超过70%，人口密度呢在全。

0: 中国仅次于深圳，市场主体啊超过180万家。那么总体来看的话呢，这样呢一定会矛盾纠纷的总体的量是比较大，而且呈上升的趋势啊。好，然后呢，左老师您来继续补充。
1: 那么这一块我觉得用一个词来概括，当前矛盾纠纷解决资源的情况可以说是非常紧张的。那么以咱们法院系统为例，法院的人案矛盾呢是高度紧张的，那么东莞法官人均结案数多年都是居全省前列。2024年，东莞两级法院法官人均结案375.8万余件，而到了2025年，东莞法官人均结案数达到了596.1件。而八成案件在基层法院派出法庭，部分法庭法官年办案高达600-700件，甚至1000余件，负荷非常严重。因为经济大环境的原因，各镇街的人民调解力量和经费不足的问题也是比较突出的。
0: 好，那么刚才呢两位嘉宾啊都用数字啊让我们非常直观的感受到了，确实呢矛盾纠纷比较多，然后呢调解的压力也是会比较大一些啊。好，那接下来我想问的是啊，调研报告当中总结了东莞基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存在的三大主要问题以及对策建议啊。那如果说请黄委员用一句话来向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市民朋友介绍你们的调研要点的话呢，您会怎么说呢？
2: 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就是目前东莞的纠纷量大呈上升趋势，而解纷资源高度紧张，缺钱缺人，积极问题突出，建议东莞进行多元解纷立法，做强政界中治中心，带动多元解纷力量，强化社民生免费调解经费保障，大力发展市场化解纷，特别是商事调解以及志愿者公益服务，探索人工智能助力，促进社会安全有序发展。
0: 所以呢总体来讲呢是既缺钱又缺人啊。那我们怎么样把这个工作做好呢？我们可能就要去进行探索了。好，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这份调研报告哈提出了很多的建议，那么哪一条建议啊左委员您觉得是比较关键的呢？
1: 好，那么这一块呢我想展开详细的去说一下。那么这一块呢镇街综治中心呢处在我们基层治理的前沿，是矛盾纠纷化解体系当中的关键枢纽。它一头呢连着我们党委政府，一头呢连着我们社区群众，能够统筹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以及律师、心理咨询师、社会组织等多元力量，实现矛盾纠纷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那么对我们东莞而言，那么人口结构复杂，市场主体非常的活跃，劳资、租赁、邻里、消费等纠纷易发，那么做强我们做大镇街综治中心呢尤为重要。若能进一步健全我们机制，配强力量，优化流程，推动我们部门进驻，资源共享，信息互通，就能把我们分散的解决纠纷的资源有效地组织起来，把矛盾预警、排查、分流、调处、回访形成闭环。这样不仅能提升解决纠纷的效率和质量，还能推动更多纠纷在基层、在萌芽状态得到解决，降低我们诉讼和信访的成本，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安全感，为咱们东莞高质量发展营造更加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
0: 好的，谢谢。 好，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准备请职能部门代表来进行回应啊。刚才已经说到了，说呢这份调研报告呢，写得很好，也发给了各个职能部门。那么他们看了之后呢，会有些什么样的这些反馈呢？我们现在呢，根据各自的职责哈，我们来依次回应。

0: 那我想先问一下我们这边市委政法委过来的啊，刘科，政法委呢是牵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部门啊。调研报告当中呢提出要做强综治中心，有力的带动多元解分力量。那么还有很多人呢可能对综治中心是不太了解的啊，能不能说哎，您这边呢先向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综治中心哎到底是做什么的吗？
1: 好的，综治中心呢，它是监测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的重要载体。换句话说，就是让大家遇到问题、遇到矛盾纠纷，能有地方找个说法，切实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综治中心本身不是一个独立的行政部门，而是一个工作平台，它将各类调解服务、公共法律服务、信访服务等多个平台整合起来，聚合多个部门的解分力量，从而实现多中心合一、一中心多用。打个比方的话，以前群众遇到矛盾纠纷就像去看病一样，要先判断自己应该先挂哪个科，这件事情要找人事，那件事情要找住建，得分别去。但现在呢，只需要去到综治中心，中心就像一个全科诊室一样，只要群众上门会进行一个统一的登记受理，让全部的矛盾纠纷都能做到有人接有人办。现在东莞市已经建立了1+33+613的综治中心工作体系，即一个市综治中心、33个镇街园区综治中心和613个村社区综治中心。其中市综治中心的工作呢，正在统筹协调，镇村两级综治中心正在实战，发挥矛盾纠纷处置主阵地和前哨站的作用。
0: 好的，刚才呢刘科给大家介绍了哈，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是做什么的啊，用了非常通俗易懂的比喻啊，就是像看病一样，像一个全科诊室一样，您不需要自己去判断应该找哪个部门，你上门之后呢哎，统一的进行登记受理哈，那自然就会有人接有人办，那这样的话对于老百姓来说会更加的方便啊，它就是一个矛盾纠纷处置的主阵地以及前哨站。好，那么我们今天呢政协政厅的栏目呢请了五位嘉宾过来，我们呢一起来探讨的话题呢是进一步优化东莞基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啊。那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进行直播，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也同步哈，在至东莞进行直播。好，我们稍后见。
2: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3: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2: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3: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洗水和防蚊灭蚊，
4: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5: 关注社会热点，反映社情民意，积极建言献策，促进政府工作。市政协办公室、东莞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政协议政厅。 周日下午3点到4点，主持东莞市政协委员叶纯。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政协议政厅，我是主持人叶纯。刚才呢，刘科介绍了什么叫综治中心啊。那么综治中心呢，是为了广大群众啊，来提供矛盾纠纷一站式调处的一个工作平台。那么通过综治中心来调处矛盾纠纷，有些什么样的优势呢？刘科，请回答。
1: 综治中心在调处矛盾纠纷方面的优势呢，我概括为以下几点啊。第一，我们的解纷的力量多。综治中心通过入住的制度，引入了公检法司等政法力量，重点职能部门的行业主管部门，以中立法律服务社等社会力量，各种力量呢，通过常住、轮住、随住等不同方式入住综治中心，为大家提供法律咨询和解纷服务。第二的一点呢，它是调处范围广，各种常见的矛盾纠纷啊，大家经常遇到的，比如说劳动人事争议啊、邻里关系啊、教育纠纷、医疗纠纷，甚至有婚姻、家庭、情感纠纷，这些都能在综治中心获得针对性的帮助。第三的一点呢，是规范程度高，对每一起矛盾纠纷，综治中心都会结合实际情况，综合运用调解、仲裁、行政复议、行政裁决、诉讼等不同方式，推动案件事了，最大限度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0: 了解了。那接下来全市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的重点会是哪方面呢？
1: 一直以来呢，我们认为把解纷服务更为便捷地送到群众身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目标。我们东莞呢，它不设县区，是少有的几个市直管镇的地市之一，而且我们的村社区呢，经济体量比较大，居住人口多，相应的遇到的基层矛盾纠纷也比较多，处置不当的话呢，就会有激化升级的风险。针对这样的工作形式，今年以来我们重点探索村级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的路径。在全省范围内，我们率先出台了村级综治中心的规范化建设工作参考指引，明晰了村级中心场所建设、矛盾化解、风险防范三大方面的工作标准，强化制度保障。很多朋友可能也发现了，我们的很多村社区综治中心的门头亮出来了，牌子挂起来了，功能区更完善了，服务也更规范了。很多村级综治中心呢，不仅具备矛盾调处功能，还建设成为了平安文化宣传的重要阵地，例如张埠头官仓社区、塘下林村社区、中塘黄冲村的综治中心，结合了反电诈、反酒驾或者禁毒的宣传教育，助力最大程度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
0: 好的，谢谢您。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啊。好，接下来呢，我想啊问一下黄庭长啊。那么请问法院在商事调解方面啊进行了哪些有益的探索，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相关的具体的案例以及成效呢？
6: 好的，在今年的5月1日，商事调解条例正式施行，商事调解迈入法制化、规范化。其实早在今年的1月呢，东莞中院就与市司法局共同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协同探索商事调解高质量发展。咱们东莞呢是制造业大市，有将近200万的市场主体，市场经济活跃，商事纠纷多发，不少企业都跟我们反映啊，打官司耗时间，成本高，企业实在是拖不起。这里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有一起1800万的企业借款纠纷，投资公司出借资金给本地的科技企业，到期之后呢，对方未能还本付息。投资公司随即就申请了诉前财产保全，双方关系迅速恶化，互不信任。经过当事人同意，我们东莞第三法院将案件委托专业商事调解组织进行了调解。调解员并没有简单的劝双方让步，而是找准各自的一个诉求痛点。投资公司急于收回资金，不愿陷入漫长的诉讼，而科技企业呢，则担心保全冻结影响异常经营和企业信用。调解员多管齐下开展调解，当面释明法律的风险， 借助司法确认消除了双方的顾虑，向

0: 欠款的企业将明拒付还款的话，将面临一个失信惩戒。同时呢，告诫投资公司，经过其司法确认的这个调解协议呢，我们同样是具备一个前置执行力的。仅仅用了4天，双方就达成了一个和解。科技企业一次性还清了全部的本息以及维权的费用，双方同步申请了一个司法确认。调解员呢，后续跟进督促履约，纠纷呢就顺利得到了一个化解。那么三市化，市场化的这个三市调解的话，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呢，就是成本更低。实行调解成功之后再进行收费，整体的费用的话，只要是普通诉讼受理费的一个40%-50%的样子，这个是实实在在在减轻企业的一个解纷负担。正如一位企业负责人事后所说的，走市场化调解，速度快，效果也好，回款的同时呢，还保住商业合作关系，这个也正是法院推进三市调解最希望达到的一个效果。
1: 嗯，好，那法院参与多元解纷的具体方式有哪些呢？不同的方式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0: 嗯，好的，目前法院呢，主要是依托四块的力量来推进多元解纷，一个是深度融入中资中心规范化建设，二是用好先行调解，三是落实总对总多元解纷机制，四是发展市场化三市调解。首先呢，是法院进驻了中资中心，中资中心就是基层矛盾纠纷化解的一个主阵地桥头堡。法院在这里呢，主要是开展指导调解、一样释法、委托调解以及司法确认等，争取更多的矛盾纠纷就地化解。第二个呢，就是先行调解，这个相当于整个纠纷分流的一个总入口分流阀。简单来说的话，就是一件纠纷起诉到法院之后，在还没有分到各个业务庭审理的时候呢，如果双方当事人愿意，我们就可以启动这个先行调解。先行调解可以委托三市调解组织特邀调解员进行一个调处，也可以由法院的专职调解员开展调解，通过先行调解做好初次的分流，帮助当事人找到化解矛盾的一个最优解。第三个呢，是总对总多元解纷机制，这里可以理解成我们的一个资源库和专业网，由最高法院先和各中央部委、全国性的行业协会签订顶层的合作协议，再自上而下落实到省市县各级法院以及地方行业调解组织，充分发挥这个行业的力量，为化解专业性纠纷提供一个有力的支撑。第四个呢，就是市场化三市调解，这里呢可以看成是一支专业队，也是我们多元解纷工作的一个新动能。它本身呢，就是先行调解体系当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呢，又是对总对总机制一个很好的补充。当然，这四项工作呢，并不是说相互独立的，它们是一个有机联动的关系。以中资中心作为一个基层前沿阵地，以先行调解作为一个解纷的枢纽，依托总对总汇聚各类行业调解资源，借助市场化调解提升商业纠纷跨冷一个跨解的一个效果，共同搭建起源头预防为先、飞速机制挺在前、法院终局裁判的一个多元解纷链条。
1: 嗯，好的，四项工作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啊，而是呢有机联动的。好，那么法院一直在坐实如我在诉的工作理念，依托智慧法院建设赋能基层的这个治理啊，实质解纷。那么这里头呢，是我们请这个黄庭长来介绍一下哈，我们这个法宝方面哈，有哪些法宝，然后呢给大家展开说一下，好不好？
0: 好。法院一直呢都是在坐实如我在诉的一个工作理念，依托智慧法院建设赋能基层治理实际解纷。我们呢主要有三件法宝，第一件法宝呢就是两个案例库，人民法院案例库还有多元解纷案例库。最高人民法院呢建成了全国法院案例库，用来统一裁判尺度，基层调解员可以通过案例库清楚知道类似的案件法院一般是怎么判的。另外，最高法院还联合20多家中央单位共建了多元解纷案例库，专门收录调解、行政复议、仲裁这些飞速方式化解矛盾的典型案例，重点呢就是示范该怎么调。今年我们已经推动全市各个政阶的中资中心均设置了两个案例库的一个检索入口，不管是群众自己还是基层调解员，遇到纠纷的时候都可以检索同类的案例，既可以引导当事人建立一个合理的一个心理预期，也帮助基层调解员提升司法说理、化解矛盾的能力。 那么第二件法宝呢，就是诉讼释放文本，最高法院、司法部还有全国律协针对大量常见的案件制定了起诉状、答辩状的一个释放文本。我们采用了要素式表格化的设计，群众可以照着提示填空式的写诉状。我们已经把这些释放文本连同二维码呢都放到各个中介中心。新版的文本呢专门增加了一栏，就是让当事人自己填写对于纠纷解决的一个意愿，让当事人知晓调解的一个优势。从去年的数据来看的话，增加这一栏之后，有55%的当事人是主动愿意选择调解，这个实际的效果是很不错的。第三件法宝呢，就是向上诉服平台，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法院一张网。去年的话，全国法院统一办案办公平台上线，群众可以登录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平台，直接在线申请调解、网上立案、查阅卷宗等事项，不用来回跑。下一步，我们将会继续用好中介中心这个向下的阵地，充分发挥向上调解平台的作用，发挥群众，方便我们群众在基层中介中心就把矛盾化解掉。
1: 嗯，刚刚呢，黄庭长讲到有三件法宝哈，比方说他第一件法宝呢是这个案例库，案例库的话呢，那是在这个中介中心的电脑里头可以查询到，然后去办事的群众先看看这个案例，然后调整自己的心理预期吗？是怎么样的？
0: 我们就是给了那个账号，他们就是登录那个账号就可以了。进去的话，他就可以检索到，比如说，民间借贷纠纷，他点开就有很多的案例，他可以查看相关跟他自己的情况相似的情况来，进行一个检索。
1: 嗯，就是并不需要说在中介中心看案例，他可以在自己的电脑里面去看案例是吗？
0: 我们有那个二维码，
1: 二维码
0: 对，也有电脑上面有那个账号，可以给当事人在那里登录。
1: 他就可以看到这些案例哈。
0: 是的，
1: 比较鲜活一些。然后呢，这个第二件法宝呢，说到这个诉讼示范文本，是指他自己可以来给自己写诉状吗？
0: 对的，就是我们他。扫那个二维码进去的话，就是已经有所有的文本的格式了，他具体录入他自己的具体的情况就可以了。
1: 就是并不一定说要请律师，有些比较简单的你就可以自己来写诉状，是这个意思吗？
0: 对的，这个都是已经菜单式的那个填空了。
1: 哦，那确实也是比较方便哈。
0: 对的。
1: 嗯，好的。那通过我们刚刚黄庭长的介绍哈，我们就了解到啊，确实呢，这几件法宝呢，会让我们人民群众感觉到更加的方便了。好的，说到这里呢，咱们也是先去报时，一会儿回来呢，我们继续啊，来跟大家一起探讨这个话题啊，关于多元化解纠纷这么一个话题。好，各位，我们稍后见。
2: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5:30。
4: 哎，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5: 嘿、hey, 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6: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5: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6: 哎，
7: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别车，
8: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9: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0: 关注社会热点，反映社情民意，积极建言献策，促进政府工作。市政协办公室、东莞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政协议政厅，周日下午3:00-4:00，主持东莞市政协委员叶纯。
1: 好，欢迎各位回来，我们继续来探讨。那接下来呢，我要访问的是来自市司法局的袁科。袁科您好。调研报告呢是提到了深圳、杭州啊等等地方商事调解组织啊蓬勃发展。那么东莞呢是需要对标先进，推动商事

0: 调节、高质量发展，因为东莞本身就是一个商贸非常发达的这么一个城市啊。那您能否介绍一下目前呢东莞的商事调节组织发展的基本的情况和趋势是怎么样的？来，您请。
1: 主持人好，大家好。首先感谢大家对商事调解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商事调解同诉讼、仲裁被称为三大商事调解纠纷解决的手段，是一个重要的替代性争议解决的方式，被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在国内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商事调解具备了高效、低成本、保密、专业且非对抗的优势，在定分指针的同时维护了商业关系，保护了商业秘密，并且可以在法院进行司法确认，获得强制执行力。报告当中也提到了深圳、杭州、厦门等地先行探索，这些都为我们推动商事调解工作提供了可借鉴的示范模板。这几年我市商事调解事业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商事调解组织孕育而生，商事调解员队伍不断的壮大。截止到目前，我市已经有七家商事调解组织，今年上半年各商事调解组织成功调解纠纷2742宗，其中涉及港澳台及涉外的案件有72宗，有效优化了法制化营商环境。至于商事调解收费方面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市场化运行取得了阶段性的突破。随着我市经济持续发展，不可避免涉企纠纷和商事争议也随之增多。与此同时，法院的诉讼压力不断加大，司法资源相对有限，难以完全满足商事主体对高效解分的现实需求。在这个背景之下，我认为在东莞经济高质量发展和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的进程当中，商事调解的社会需求将持续的释放，其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
0: 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哈。好，那袁科，司法局呢在推动商事调解方面目前已经做了哪些工作呢？
1: 感谢主持人的提问。东莞市司法局作为业务主管部门，我们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措施推动商事调解工作的提质增效。第一个方面，强化诉调对接，我们跟市中级人民法院签订了合作框架协议，明确双方职责，健全协同机制，加强沟通协作，聚焦司法确认赋能，完善信息共享机制，共同构建多方参与、规范高效的商事调解工作体系，共同推动商事调解工作发展。目前全市大部分法庭已经引入了市场化商事调解服务，并呈现逐步覆盖趋势。第二个方面，强化业务指导和行业治理，加强商事调解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充分发挥市调解协会行业治理作用，凝聚行业共识，积极培育专业化商事调解组织，强化内部制度建设。第三个方面，加强宣传引导，营造调解氛围。相对于人民调解深入人心而言，商事调解翻新为爱，社会知晓度有待提升，这需要我们持续的培育推广。为此我们组织了调解先行走访调研活动，主动靠前对接市场主体，全面摸底商事调解实际需求，搭建供需对接平台。近期我们联合南方日报拍摄商事调解宣传片，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普及商事调解制度的优势，培育商事纠纷优先调解的社会共识。同时我们依托市调解协会公众号、视频号等宣传阵地，加强与媒体合作，以宣传调解案例为切入口，引导市场主体优先选择商事调解这方式，高效化解矛盾纠纷。我先介绍到这。
0: 确实啊，这个领域是需要多宣传的哈。那怎么样能够宣传到老百姓都知道啊？可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啊，确实是需要多和媒体合作哈，以老百姓能够触达的方式啊。那你像广电是一个方式，然后呢，现在有很多的新媒体的方式啊，还有那一些现场活动的方式啊，我觉得都可以来用起来，然后让更多人能够知道啊，这个伤势调解这个方面哈，让大家呢都明白。那这样的话，以后工作开展就会更加容易一些。好，那么接下来我们也继续啊往下来探讨。那我们就请今天的提案方民革市委会，然后呢和我们今天的三个职能部门的代表哈、啊，我们一起呢围绕这个事情的一些关键难点来展开对话。那我们的方式呢就是由民革市委会的嘉宾来向三位职能部门的代表哈、啊、来进行提问啊。那么问了之后这边来回答啊，那如果说有未尽之处我们可以再增补一些小问题也都是可以的，好吧？好，那第一个问题我们请左委员您来提问好吗？
2: 好的。
0: 嗯，
2: 那么我想问一下袁科啊，这个司法局在推动伤势调解方面还面临哪些难点，未来还有哪些推进的工作计划？
0: 嗯，好，请袁科您来回答。
1: 啊，感谢左委员的提问啊。
0: 嗯，
1: 调解不是一个备选的方案，而应该是一个优先选择的方案。
0: 嗯，
1: 对标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要求和法治化营商环境的目标，我市伤势调解工作的确存在社会知晓度低、案源结构单一、伤势调解效能有待提升等问题。为推动伤势调解提质增效，更好地服务社会经济发展，我局重点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0: 嗯，
1: 第一个，强化宣传引导，提升社会的知晓度，持续加强对媒体，刚才主持人说到了多种媒体的合作，多维度的宣传伤势调解的制度优势和解分的实效，同时搭建更多的沟通对接的平台。然后相关职能部门推动在行业合同示范文本中先入调解先行调解优先先行调解条款，从源头引导市场主体优先选择伤势调解，化解争议。
0: 嗯，你刚刚说到说是在合同里头，
1: 对，
0: 我们就把它先嵌入进去，就我们都知道说是调解优先的，碰到纠纷的时候不是说就必须打官司，
1: 对，
0: 是吧？
1: 对，
0: 我们就先考虑调解，那这样的话大家可能这个意识上就会有一些变化。
1: 对，
0: 嗯，好，来您继续
1: 啊。第二个方面，聚焦人才培养，提升解分能力。
0: 嗯，
1: 把专业化建设作为提升伤势调解公信力的重要的抓手，协同相关单位组织或者参加常态化实战化的业务培训，全面提升调解队伍能力素养，支持伤势调解人参加粤港澳大湾区调解员队伍建设，推动伤势调解组织和调解员积极融入司法部全面实施的涉外伤势调解千百十计划，为中外当事人提供优质高效的伤势调解服务。
0: 嗯，那我想请问一下，这里的人才培养哈，那里面刚刚讲到说协同相关单位组织这种培训来提升调解队伍的能力素养啊，那这个伤势调解的这些队伍的话，是指咱们局里的人，还是说是指这个其他部门的人？
1: 主要是针对的是伤势调解组织的调解员。
0: 嗯，组织是指这种社会化市场
1: 化的，社会化市场化的
0: 啊、哦，就他们本身就是法律工作者，但是未必了解这个伤势纠纷处理的方式。
1: 对，现在越那些矛盾纠纷越来越复杂，他对于伤势调解员，他本身虽然说他的水平比较高，但是面对这种越来越复杂的矛盾纠纷的话，他需要持续的提升他相关的这个解分能力。
0: 哦，就本身它的基础是好的，但是还是需要培训来提高它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吧？啊，那您刚刚这里面讲到说粤港澳大湾区调解员队伍建设，我们是有一个这样的计划，是准备要进行粤港澳大湾区以这个作为概念来培训吗？
1: 它是这样，这个粤港澳大湾区调解员队伍建设这块是我们省司法厅还有香港、澳门相关的部门然后推动的一项工作。
0: 哦，
1: 就等于说取得了这个粤港澳大湾区调解员这个资格之后， 可以在这个山地开展相关的这个调解工作。
0: 嗯嗯，我觉得这个计划非常的有意义啊，因为本身我们的经济已经是一体化了，大湾区一体化了，然后这个时候商事纠纷可能也是啊、
1: 对
0: 在这个大湾区范围之内哈、进行一个人才培养的话，我就确实

0: 是很有意义。好，来您继续
1: 啊。第三个方面叫打造品牌，支持做大做强，引导各三十调解组织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耕贸易、投资、金融、运输、房地产、工程建设、知识产权等专业细分领域，着力打造特色专业调解品牌，单打冠军，形成错位发展优势，有效避免同质化、低端化的竞争。同时我们要督促三十调解组织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切实提升调解的绩效。我就介绍到这
0: 啊、哦，要打造品牌。啊、那您之前说到啊，说人民调解这块已经就是它名声在外，很多人都知道哈，但商事调解好像还是方兴未艾，刚刚才起来，很多人都不知道是吗？是不是商事调解这部分的工作开展的没有人民调解那么早，是这样子吗？
1: 对，人民调解已经发展了很多年，在这个我们日常过程当中呢，已经很多群众也接触到了，所以他对群众对他知晓度比较高。商事调解的话主要是国外那边发展比较迅猛一点，我们国内处于一种起步阶段，当然这发展也是非常迅速的。
0: 明白，好的，了解了，好，谢谢您。

0: 还在为选口红颜色发愁吗？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迪奥变色，魅惑唇膏 pH 值随唇温自然变色，千人千色，突出专属您的好气色。迪奥唇膏滋润保湿，淡化唇纹，告别干燥起皮，质地轻薄不黏腻，日常素颜淡妆都适配，小巧一支，方便携带，补水护唇又提气色。家乡好物商城001+004款各1.4克，宠粉价只要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迪奥变色魅惑唇膏就为您造。
1: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0: 社保卡选招行，资产达标享商圈免费停车，缴电费立减。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3%，当前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东莞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我市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左右，天气炎热。东莞市气象台于9月19日10时0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暑降温。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

0: 是老百姓比较经常问到的问题，我们来代替市民来提提问。那么这里呢，有市民啊想要了解，就是想要向这个刘克这边咨询一下，如果啊他不知道附近哪里有综治中心啊，或者说呢人在外地啊，那么但是遇到一些麻烦事儿啊，有些矛盾纠纷，那该怎么样去向综治中心反映自己的诉求呢？
1: 这种情况其实生活当中也挺常见的因为有的同，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东莞呢，外来人口比较多，人员的流动性比较大，他可能在某一个地方呢，不如我们当地人呢那么熟悉，这种情况之下呢，他可能说，哎，我遇到一个事情呢，我知道综治中心，但是我好像不知道他在哪里，这种情况其实比较简单，大家那个手机那个微信的话呢，有一个公众号叫东莞政法
0: 东莞政法，
1: 对，然后你搜索一下这个公众号，搜索到了之后呢，下面它就有一个栏目叫平安地图，
0: 平安地图，
1: 对，
0: 它是把全市的这个综治中心都放在这个地图里头了，
1: 对对对，已经在地图里面了，然后根据你的点位，你可以迅速的看到离你最近的综治中心是哪个或者说是哪一个镇的综治中心在哪里，甚至村一级的综治中心我们都能看到，这样子的话就方便您去引导你去综治中心，另外一个呢，如果说是我人出差了呀，或者临时不在东莞，但是家里面遇到了一个什么事儿，比如说我跟楼上有那个邻里纠纷啦，现在小区有一些噪音问题啊，宠物问题啊，高空抛物问题啊，甚至有一些在公共区域里面乱堆乱放的问题啊，这一些可能有一些来跟物业出面，可能也
0: 解决不了，
1: 对，反映过很多次，也许小区的物业来他也许有所局限，这种情况这些问题都是矛盾纠纷嘛，我可以通过这个情况来，以后我就可以通过另外一种方式，也就是我拿出手机来，我可以通过粤省市的那个 APP 粤省市这个 APP 大家应该都比较熟了，
0: 对，
1: 然后打开粤省市呢，我就搜索粤平安，粤平安，它就能够跳转到一个上报矛盾纠纷的这么一个界面，也就是说是我们叫粤解分，粤解分码，通过这个粤解分码我们就可以上报矛盾纠纷，上报了之后呢，我们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呢就会在及时的进行一个系统性的一个跟进，那么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手机查询相关的办理进度或者提出意见建议。
0: 刚才刘科介绍的，我觉得这个知识特别管用哈。首先我们可以用微信关注一下东莞政法这个公众号那以后办解事儿了就比较方便了，对吧？我们通过平安地图可以查到离您最近的综治中心是在哪里
1: 对的，
0: 对，而且我们也知道有些事情呢，如果说物业解决不了的，物业确实它的能力是有限的那这些矛盾纠纷呢，我们可以找综治中心而且呢，我们如果即使是人在外地你也可以通过粤省市的 APP， 这里头呢也能够在粤解分这个码当中呢提出诉求这个解决纠纷这个解分粤解分，然后呢会有工作人员去跟进，而且还能够手机查询进度我觉得确实是非常的方便。好，那我也想问一下说，如果去综治中心去办事的话呢，还要不要收费的？收费贵不贵
1: 很多朋友也关心这个问题其实综治中心的话呢，它是一个为民服务的一个平台本身提供的各类解分服务呢，它是不收费的这是一个。那我们综治中心呢，都引入了像中立法律服务社这一些社会力量，这种情况下你去到一个你去法律咨询也好你去解决矛盾纠纷也好，这个我们都是免费的所以说这个不用担心费用问题
0: 好的
1: 而且我们还能够联动很多的职能部门，我们有一个机制我们叫中心吹哨部门报到对，也就是说你来了之后，我根据你的反映的诉求那么这一块的矛盾纠纷属于哪一个领域，它是有职能部门的那么我们综治中心呢也会联动这些职能部门一起进行一个解分服务
0: 好的，了解了，谢谢。好，接下来呢有一个问题是要给黄庭长的，就是这位听众就想问呢，如果想申请商事调解

0: 那应该怎么来申请呢？
1: 好的，谢谢这位听众的提问。我们申请商事调解的话，主要有两条途径。第一种呢，就是纠纷还没有起诉到法院的时候，如果双方出现了这个争议，希望优先走商事调解，可以直接联系本地的这个商事调解组织提出调解的这个申请。双方呢达成这个调解协议之后，如果担心后续履约的一个情况的话，希望赋予这份调解协议一个强制执行力的，可以共同向法院这个申请司法确认。
0: 嗯，
1: 第二种呢，就是说如果纠纷已经起诉到法院了，当事人希望通过商事调解的方式来处理的，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可以主动向法院提出来，法院会把住院的这个商事调解机构的一个名册提供给当事人，当事人呢可以自己选择商事调解机构，也可以由法院按照这个纠纷的类型，结合这个调解组织擅长的一些业务的领域进行一个对口的委派，达成调解协议之后，双方同样是可以向法院申请一个司法确认的。
0: 嗯，好，了解了。那我也想顺便问一下说，那商事调解是收费的吧？
1: 收费，就是但是那个费用比我们那个诉讼费的那个费用是少很多的，就是大概是那个诉讼费收费的40%-50%，同时呢，我们就是申请这个司法确认的话是不收费的，就是调解成功了之后，你向法院申请这个司法确认，这个是法院是不收费的。
0: 好的，了解了，太好了，好，谢谢您。好，那么接下来呢，我就想要哈来，给节目呢来做一个小结了。这个时候呢，我想来问一下我们民革市委会的两位同志啊，那调研报告呢已经做完了，也交上去了啊，我们市领导呢也做了批示，职能部门呢也都做了回应。那接下来，民革市委会还会继续来关注这个议题吗？啊，邹委员。
2: 会的。多元解决纠纷呢，是我们民革持续深耕的领域，也是我们践行法治这一界别特色的重要抓手。作为以社会和法治为重点参政议政领域的参政党，民革将会一如既往关注社会法治工作，关注多元解决纠纷领域，为促进法治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0: 好的，谢谢邹委员。那么接下来呢，对于东莞基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未来发展啊，各位会有些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期待呢？黄委员。
3: 我们将继续深入走访调研，让民意表达更畅通。
0: 邹委员。
2: 我们会倾听民生，建言献策，让多元共治更有力量。
0: 刘科。
4: 我想说的是，我们要汇聚多元解纷力量，让矛盾纠纷的化解更高效。
0: 黄庭长。
1: 要我们期待多方协同发力，让群众维权更便捷。
0: 袁科。
5: 我们会持续优化调解服务，让纠纷当事人有更多获得感。
0: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哈节目呢是请了五位嘉宾过来啊，他们都做了非常精彩的阐述，那么也感谢我们听众的全程的参与。那今天我们是围绕进一步优化东莞基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啊，我们听到了民革市委会他们深入调研之后的真知灼见，那么也听到了市委政法委、市中级法院、市司法局啊三个啊部门务实坦诚的回应。我们东莞呢是一座双万城市啊，或者说是一个三万城市啊，因为我们上市公司的这个市值已经是万亿了嘛。那经济发展呢是非常快的，社会矛盾纠纷呢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呢也是会增多，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啊。那么中共东莞市第15届委员会也提出了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现代化新东莞城市发展的战略目标。那么我们也希望呢，每位在东莞生活的居民，在东莞发展的企业啊，遇到纠纷都能够得到妥善的解决，都能够在这里啊过上和美宜居的生活。那我们今天的政协议政厅节目啊，到这里呢也就圆满结束了。那我们再次感谢民革市委会的 两位同志啊，也感谢我们今天职能方、市委政法委，还有呢中级法院、市司法局的三位同志啊，还有感谢我们节目筹备过程当中的啊政协的各位啊同志们啊，你们辛苦了，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啊、市民朋友，好，各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六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0: 换季肌肤干又痒，提前护理见屏障。家乡好商城换季嫩肤特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蕴含精蜡醇、甜扁桃油、向日葵籽油三重天然脂质，72小时锁水保湿，2天修护全身肌肤，零激素、零香精、零酒精，全家老少放心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家乡好商城新季特惠，250克装49.9元，550克装仅需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安心零添加，温和滋润美到家。
3: 小强，你叫小强吗？
4: 我不认识你吗？
5: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6: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5: 揍他，让你告状。
4: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7: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8: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9: 一位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本次赛事。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10: 用评书讲故事的方式解读国学经典，追寻典故的最早来源，挖掘诗歌背后的精彩。欢迎收听大王评书。
0: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凭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11: 三七王大刀苏县搜府，这个事情按说是十分危险的。刘秀现在就藏在相府之内，厨子申屠给苏县这一报信，苏县率兵兵围相府，然后要搜找，那刘秀还能跑得了？可是再看窦丞相，丝毫没有慌乱的神态，还像方才一样安然自若，稳如泰山。哦，三七王，怎么您听这个厨子说我府上藏着什么大汉太子刘秀，你就相信他的话？你竟相信他的话，而不相信我左班丞相窦融的话，我可不知道您这是怎么打算的。您可要知道，我这可是相府，不是寻常百姓家。请问你一定要搜？你搜出来怎么说？搜不出来怎么讲呢？他这么一问，就见苏宪把头一扬，窦相，如果我在你的府上真要搜出了大汉太子刘秀，我就将他捉住献与莽主万岁，到那时你人头难保。如果要搜不出来嘛，那就算白搜。他告诉有那么20-30人进来，随着他跟着窦相闯到相府里边搜，和内外两宅前后院子所有的房间反正都搜遍了。 窦丞相就陪着苏宪在院落当阳站着，窦相请他进屋喝茶，他不去，他就怕在这一时候再出什么岔，搁等着，一路路的回报他苏宪，没有搜着刘秀。这苏宪一听，他就看了看站在一边的窦相，这个时候天已经都黑下来了，相府的院落里边还算不黑，因为旁边点了很多灯笼。再看窦相这满脸嘲笑之态，苏宪心里边就没数了。他又瞧了瞧报信的厨子申屠，申屠赶紧过来了，报大帅，是这么回事，相府这么大，一般人找刘秀啊也不好找，但是我知道这个刘秀小时候他就好在那个后院竹林里边玩，在相府后院有一片竹林，说不定他就藏在那个竹林内。哦，原来如此。苏宪回转身看看窦丞相，窦相，请你陪我到竹林看看吧。好吧，请请。这时候窦丞相的心可就提起来了，原来窦丞相告诉刘秀藏在那个竹林里，觉着现在天快黑了，竹林那地方还挺密，你看竹子不高的时候，大人呢一扒拉还可以进去，竹子长成以后一粗了一密了，这小孩能进去，刘秀才十岁呀，他能进去，大人可就进不去了。一听说现在到那儿去瞧瞧，窦相这心中就扑通扑通直跳，但是表面还是显着很大方，没什么。陪着苏宪，后面跟着厨子申屠，还有一些随从，就来到后院了。申屠用手一指，大帅您看，就是这片竹林，那个刘秀啊，也就是窦安郎，窦安郎也就是刘秀，他小时候就经常在这玩，我还常看着啊，相爷领他在这个地方玩呢。但是往前一瞧，黑压压乌沉沉，拿灯笼这一照也看不清楚。苏宪一摆手，将竹林伐倒，嗖！窦丞相一听，慢着，慢着，三七娃，这片竹子都是我窦荣亲手栽培，我特别喜欢这片竹林呐，你要是真给我砍伐。

了，最后也找不着什么刘秀，你不是白白让我心疼吗？都相放心，真要是砍完竹子抓不着什么刘秀，我再一根一根的给您栽好。反正你不管怎么说，我得罚。他一声令下，气得咔嚓噼里啪啦，哗！时间不大，整片竹林全都伐倒了。再看，哪有什么刘秀啊？根本就没人。窦丞相也纳闷，心的话，这殿下躲到哪儿去了呢？难道说这殿下还会恰土遁跑了？窦丞相是又惊又喜，再看苏宪，这苏宪受不了了，申屠啊，大帅，你说这府上窝藏着什么汉殿下刘秀？刘秀现在哪里？但这个我不知道啊。嗨，就这一句话差点没把苏宪气死。你不知道，就你报告我的，说是丞相府里边那公子窦安郎就是刘秀，刘秀就是窦安郎，我才到这儿来抓人。你别看我跟这老窦头说搜着我就杀的窦荣，搜不着算白搜。这是相府，搜不着的话能白搜吗？越想越气，来把这申屠给我诛责死尸诈尸。哗，蹭蹭过了好几个军兵，把这申屠就摁那儿了。呵，这四十棍子把申屠打的哭爹喊娘，哎呦大帅，哎呦三季王，哎呦呦呦，鲜血顺着这裤子直往下淌。苏宪看了看窦荣，窦相回头见。苏宪也明白这事儿完不了了，这窦丞相肯定得跟他打这场官司，因此说声回头见，领着手下这些人是离开相府上马而去。窦丞相瞧一瞧倒在地下呻吟的申屠，哼，啪一抖袍袖回书房了。那说汉殿下刘秀是不是长个翅膀飞走了，现在不在相府了？就在相府呢。那说藏什么地方呢？没在别的地方，就在这片竹林内。那说在竹林里边，那苏宪命人把竹子全都伐倒了，怎么没看着人啊？原来就在这个竹林里边有个浇花缸，也算是浇竹子的缸。这竹子呀刚种上的时候需要浇水，在这个竹林这空里边呢就安上缸了。窦丞相还陪着刘秀在这儿啊蒯着水啊，哎，浇着这竹子呀，一边给刘秀讲了什么事儿啊，哎，这也修心养性。这竹子慢慢长大了，这缸就不用了，里边就没水了。方才刘秀躲在里边，他一看外边伐竹林，他孩儿小就蹲在缸里边了，这竹子劈着啪嚓一倒，把这缸就掩住了，就像平地似的，那根本就好像没人。就这样刘秀是幸免遇难。刘秀在里边啊蹲着，又过了一会儿，他听着四下无声，悄悄地扒开竹子爬出来了，撒腿往窦相的书房就跑。他这一跑不打紧，黑暗当中厨子申屠挨了一顿棍子，刚往起爬，哟，他一瞧，接着前边啊房间里晃出来的灯光，他看准了，正是刘秀在竹林里边爬出来的，跑窦相的书房里边去了。哎呦哎呦，原来这刘秀他就在竹林里边藏着来的。哎呀，苏大帅三七王啊，你说你们没搜着啊？你认为我说假话劈着啪嚓把我好顿打，你说我冤枉不？算了，我这顿打不能白挨。刘秀啊，你不又跑到书房里边去了吗？现在我就神不知鬼不觉的，我出离相府，我再找三七王大帅，我让他二次搜府，一定把你搜出来。我这个功一定要立，我这官一定要当。申屠踢上裤子又跑出来了。这时候三七王大刀苏宪骑在马上奔自己的帅府去，可是一想到刚才搜府没搜出来刘秀，他就琢磨真有刘秀还是假有刘秀，反而没搜出来，这窦荣跟自己没完呢，他能不能上金殿告自己一状呢？

0: 这老头可善于告状啊，心事重重。他的马不紧不慢，正往前走，就听后边有人喊：“大帅！”一听声就知道申屠，还是那动静，破空压嗓子：“吁吁吁！”这申屠啊，离了歪斜跑到前边来。军兵一看认识他，心的话了：刚才谎报军情，挨了一顿打，现在又来干什么来了？大帅，大帅，我又看着刘秀了。
1: 吼吼，在哪里？
2: 他就在相府，他在竹林里爬出来的，他直接跑到相爷那个书房里边去的。我看的是真儿切着，一点错都没有。如果说我看错了，你就把我这眼珠给我抠出去，你就把我打死，把我斩首示众，我都不冤屈。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兴路从新南一街到长田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银朗北路从银朗北路辅路到银朗南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长平大道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

0: 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十五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座星辰，
2: 用评书讲故事的方式解读国学经典，追寻典故的最早来源，挖掘诗歌背后的精彩。欢迎收听《大王评书》。
3: 苏仙一听，相信了。苏宪始终就感觉到窦丞相这个人对大兴国、对莽主，也就是对王莽啊，不是真心实意的辅佐，他还是心怀大汉，那么可能他就窝藏什么汉殿下刘秀。既是如此，二次搜复。但是这回苏宪可谨慎了，他没有马上命大队人马包围相府，那样一来兴师动众嘛，声音大，让窦丞相知道又把刘秀藏起来了，那就不好搜了。他一个人策马往回来，后边跟着六员大将，邓涛、张艾、陈进、柴良、苏烈、苏荣。到了相府门前，翻身下马，一叫门，有门子想往里边报，他一摆手，不必报告。那个意思，你们别给通风报信儿。大跨步，撩战群，就直接奔后边窦丞相书房而来。他一看窦丞相的书房亮着灯呢，快到书房切近了，他高抬步轻落脚，他不让里边听着。这时周围还真没人，说旁边有一些人让他手下大将给止住了，不许往前来。这些人那可不敢肆意喊叫。苏宪就来到了书房的门前，他扒窗棂纸往里边这一看，心里边都乐开花了。怎么着呢？就见窦相俯身面对着穿衣柜，哎，这有个穿衣柜，看着挺华美，外边啊，哎，画师们画的一些狼熊虎豹，哎，不错。就见窦相俯身向着柜里边说：“千岁啊，不管外边发生什么事情，您都别做声，你都别出来，你放心，他们搜不着你。”咵嚓，苏仙一抬腿，他脚蹬着那战靴呢，几乎把门都踹碎了，咵嚓一下子跨步就进来了。窦相站起身来，面显惊慌：“啊，三七王，您又回来了。”他用手一扒拉窦相，这三七王苏仙外号叫大刀，那刀使得好啊，两倍膀一叫，那有千斤之力。窦丞相是个文官，能架住他扒拉吗？咵嚓就靠墙了。来哟，把这柜给我抬上金殿。苏宪心想：老儿窦忠，我现在不容你捣鬼，你捣鬼我也不管你，有人收拾你。只要我把这汉殿下刘秀弄得八宝金殿，让莽主万岁一见他，窦荣、窦子恒，你是全家开斩，祸灭九族，那么我苏宪、苏万高也就为莽主立下不世之功。嘁哩咔嚓，咔啦嘁嚓，外边早把绳子准备好了，几道绳子这一勒，刘秀在箱子里边那根本就没有机会跑啊。外边的大队兵马又到了，好几百号人就压这柜，这些人呢、啊、抬着呼山山出了相府，直接奔八宝金殿。苏宪前脚一走，窦丞相打书房里边就出来了。这时候家里边什么管家呀、家人呐、仆夫都知道啊，可能是窦丞相要摊官司，到底什么事不知道，一个个是胆战心惊。窦丞相告诉管家，把家里边所有的人都叫来，这些家奴员工全都来了。相爷，相爷，你们听着，现在我摊了官司了，恐怕人头难保， 你们各自喜欢什么就在家里

0: 往外拿什么。而且告诉管家，每个人还给50两银子，你们就各自逃生去吧。这些人一听是哭成一片，窦荣把眼一瞪，站起来，大难当头还哭什么，我让你们逃生就快逃去吧。这些人一听窦相心地善良，也是为我们好，那该走就走吧。管家就给他们发银子，有的接过了银子，把自己随身带的衣服还平常攒的一些银两啊之前的东西都拿着。窦相告诉他们，你们喜欢什么就拿什么，不然的话我这家衣被抄了，啊这东西我也带不走。凡有那脸皮厚的还真就拿了一些东西走了。最后窦相一查，府上啊大部分家人们都走了，还剩下40-50人，就任何死也愿意追随窦相。窦相点点头，既是如此，那么是好是坏，是福是祸，你们就认命吧，你们各自歇息去吧。这面把他们一打发完了，窦相一个人骑着一匹快马，你别看他文官，他会骑马呀，抄着小路直接到皇城，上八宝金殿命人擂鼓鸣钟。王莽已经退殿了，在后宫休息呢，前边景阳钟响，龙凤鼓敲，王莽不知道出现了什么大事，马上把他这套皇上的衣服穿好，什么冲天冠、赭黄袍、乌油履、八宝带，由窗工小轿抬着来到八宝金殿落座。五府六部、八大朝臣、满朝文武官员闻着钟鼓一响，是赶紧穿上官服，也跑至金殿站班，两边列立。窦丞相是往上一来，就听王莽问了一句，何人击鼓鸣钟？吾皇万岁，微臣远王啊。皇上一听，是谁哭呢？这八宝金殿这地方，满朝文武这场合，也没听有人哭过呀。再一看，是老窦荣。窦丞相虽然头上戴着金翅象雕，可是这象雕两边那翅啊折了一头，这乌纱帽顶上也瘪了，再看八宝带呀、也折了，这衣服啊那袍子也都刮坏了，显得十分狼狈，老泪顺着眼角吧嗒吧嗒吧嗒往下直淌。一看窦荣这样，也别说皇上感觉到惊诧，所有文武都感觉到稀奇，也别说看窦荣窦相哭啊，谁都没看着过他呀有什么忧愁，他始终显着气态平和，今天这怎么的了？窦相，不知你因何啼哭？窦丞相跪下了，万岁，请您给我做主啊，如果您要不给我做主的话，您就把我推出去斩首也罢。王莽一听，这越说越严重了，窦相，这究竟为了何事？万岁，您的三七王兵马大元帅苏宪听我手下的一个厨师厨子申屠说，我府上藏着什么汉殿下刘秀，他就跑到我府上去搜，哪是搜啊，连砸再抢啊，我府上多年的积蓄都让他给抢走了，而且还损坏了我府上的很多设施，打伤了很多人，你看看就把我都闹成这样子，我手下的人你就可想而知了。万岁，我作为大新国的左班大丞相，我的身家性命都难以保证，我就觉着我活来无益，万岁，你要能给我做主，惩罚那闹府之人还就罢了，不然的话我只好一死而已。竟有此事！听着窦相这么说着，王莽的脑子就直转，心想这个苏宪虽然他是个武将，但是他也不能够毫无证据的就搜查相府。哦，有人报告说相府藏着什么汉殿下刘秀，莫非真有什么个汉殿下不成吗？王莽现在就琢磨，那苏宪哪儿去了呀？他搜府到底抓没抓着刘秀啊？ 这时候就听下边电头官报告：“保万岁，三七王见驾，招他上殿。”是。下边一喊：“万岁宣召，三七王上殿。”就听下边有人回答，声音非常洪亮，听得出来这回话的人呢心中喜悦，那嗓门就大：“万岁万万岁，微臣见驾。”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您别看现在啊天已经黑了，不过八宝金殿之上那是灯火辉煌，照得如同白昼一般。大家一看，上来的不是别人，正是三七王苏宪。只见苏宪金盔红袍，黄面黑须，他真是威风凛凛。来到前边，他刚要给王莽跪倒磕头，一看这窦荣跪那儿了。哎，他琢磨，这老窦头刚才还在他相府来的，我捉住刘秀押奔八宝金殿要见莽主万岁，怎么他先到了，我还哭了。哈哈，明白了，这个窦荣又来个恶人先告状啊。现在我捉住了刘秀，就算你窦荣窦子恒，你胸藏锦绣，满腹良谋，你又能蒙得了莽主万岁，蒙得了满朝文武，你又能过得了这个鬼门关吗？我现在不理你。想到这儿，他跨步向前，俯身跪倒：“万岁，我两次搜着相府，已经捉住了汉殿下刘秀，现在我启奏万岁。”哦，王莽一听，当时险险的在这个椅子上站起来，怎么着？他是又惊也喜。刘秀在哪里？万岁，您不要着急。说着话，他一回身：“来呀、啊！”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30，
3: 好香呀！
4: 谁把灯关了？
5: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6: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7: 俺错了呀，
8: 啥味道？
9: 那就倒了，着火了！
5: 大家快跑！
9: 我的
5: 心
9: 说，
5: 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9: 有电梯，
5: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10: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岭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5: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11: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12: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本次赛事。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1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7: 看过了许多美景，
1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9: 大家好，我是婉乔，欢迎您收听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是请到的非常熟悉的，大家熟悉的嘉宾来跟大家分享不太熟悉的地方啊。这个地方呢，虽然在非洲， 但是反正嘉宾去了这么多回吧，他告诉我说这儿最不像非洲，因为非洲的很多地方他都去过，对比了之后发现嗯这儿不像，为什么呢？从他的岛上特有的一些动植物来看就哎很特殊，再从他的这个食物啊、风土人情啊、建筑啊等等等等，反正多方面都感觉哎我感觉我到了不是非洲这个地儿啊，还真是啊。那究竟说哪儿呢？说的就是马达加斯加。我们请到的嘉宾就是科普老师黑肉老师，欢迎。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黑肉。
19: 通过我今天见到黑肉啊，跟大家来形容一下，他是真的名副其实的变黑了，以前真没有啊，没有这么黑。然后因为是刚从哪儿回来？
3: 我没有，也回了一段了，从这个马达加斯加。
19: 啊，就是从马达加斯回来啊。你看小桥流水就说，说起马达加斯加，我首先想到的就是环尾狐猴。您说对，狐猴反正好多种，那岛上得有多少种？
3: 统计啊，现生的和曾经存在的大概110种左右。
19: 就全球110多种，还是就是他这岛上就有这
3: 么多？全
19: 球。然后他那岛上有多少种？
3: 110多种。110种、啊、就全世界的狐猴全只在马达加斯加。
19: 明白了。所以我们去动物园我们能看到的野生动物园的那些环尾狐猴都是从那儿就借来的，对吧？就是
3: 也不是的，那都是人工繁育的了啊、就是马达加斯加的环尾狐猴是马达加斯加所有狐猴里头属于比较靠前、珍惜、稀有和濒危的。
19: 明白了啊、就是说在野生动物园是看不到的那些非常珍惜的品种，然后也人家是野生的这个状态的狐猴，那您就去马达加斯加去看就好了啊、如果您家的孩子说我就喜欢狐猴，去那儿也就行了。枯木说动物园那都是猴三代猴四代了。对，就差不多吧。就是因为了动物园是一个科普的地方， 对吧？为了让你接触动物、认识动物，我不可能说这个动物园把那个岛的一部分搬过来，然后模拟，但是已经很接近它当地的生活的这个环境了。
3: 对，因为这次实地考察嘛，因为我是跟二宝老师一起去的，
19: 哦，
3: 那是专业人士了，
19: 更熟悉的哈。
3: 对，他亲自考察了这个现场啊，动物园的这个丰容做的还是不错的，
19: 对比了一下哈。
3: 对，然后。我们都不是猴三代猴四代了，可能猴几十代了。
19: 明白。
3: 因为很早以前有这个动物协会，就是全世界所有的圈养的狐猴其实都不是从，就是它可能最根是从野外来的啊、但是很早就不从野外捕捉任何的环尾狐猴了。
19: 哦。
3: 都是自己动物园繁殖了串来串去啊。它就完全变成人工种群了。
19: 哎，我提一个好奇的，就是我在野生动物园看到的环尾狐猴，它互动性还挺强挺亲人的，就感觉环尾狐猴是一个挺愿意跟人互动的。那你在实际的过程当中去探访真的野生狐猴在马岛生活的时候，他们是一个什么状态呢？
3: 部分吧，有些种类比这个动物园里看到的还夸张。就是我拍着拍着，忽然眼前镜头一黑，脑子里的镜头前面塞，正光罩里塞一脑袋进去。
19: 懂了，就是他完全不怕你，
3: 完全不
19: 怕。然后他充满好奇心的去看你的镜头里有什么。
3: 对，
19: 好可爱呀、
3: 啊！狐猴是属于一种最原始的灵长类。然后就是咱们说的人啊，灵长类，其实实际上包括咱们看到的一只猴，其实都是比较先进的猴类了。狐猴是最最最原始的。
19: 明白。
3: 它的趾，它所有的身上的都跟现在的不太一样，牙包括咱们人的这个槽牙是平的，对吧？咱们磨食物，它的槽牙是在尖的，有切割作用。
19: 哦，就有丝，它可以这么着丝吧？
3: 对，它是吃树叶啊等等，它有切割作用，但是它又有点又不像食肉动物的那个牙，就它。挺奇怪的一种槽牙的状态。
19: 明白。那它还没有进化成这种槽牙是吧？
3: 它不需要啊。
19: 不需要，就是它已经够用了是吧？
3: 就是因为马达加斯加跟大陆独立8800万年，它的独立演化就相当于我们养个蛊，或者说是这个自己内卷，卷到程度不用卷了，大家这样有吃有喝，大家都已经适应这个环境了，也没有什么外来入侵者。
19: 明白了，就是等于它属于一个自给自足，然后我也挺高兴，我也不愿意不用非得跟外界联系，
3: 因为它没有跟外界的基因交流。
19: 哦，
3: 所以说它到这个状态，到这个状态就够了。那再近，它跟非洲大陆隔着莫桑比克海峡，宽的地方1000公里，窄的地方也300公里呢。
19: 这也就是为什么啊，我们其实在这个黑肉老师探访了多次马达加斯加马岛，看到的这个动植物，他会觉得惊叹，因为它全是岛上特有的品种，对吗？
3: 不能用品种，
19: 对，就要种
3: 种，对。然后它的一个概念就是，它基本上接近90%的生物都是特有的。
19: 哎，我问一下啊，这个 这狐猴怎么区分呀？咱们先来说吧，这个偷偷看人的这个猴，这个狐猴叫什么？
3: 叫红尾鼬狐猴。
19: 红尾鼬，所以它的尾巴是红的，
3: 哎，棕红色的，属于算是中等体型的一种狐猴吧，大概一斤左右，一斤多吧，一斤半，啊，这么大的一个狐猴，然后也是我第一次见到
19: 啊。等会儿，一斤半就算很大了，
3: 中等吧，
19: 就是跟咱们就是家养的哪种品种的那个狗对比，
3: 吉娃娃，
19: 哦，这么大的狐猴就算很大的了。
3: 不，因为它的体型差距，狐猴啊非常极端，
19: 哦，
3: 就是体型差距。极大，小的连一个鸡蛋重都没有。
19: 那我们一般在动物园看到的这种环尾狐猴的大小算是
3: 中等体型，它比环尾中小型，它比环尾要小一半吧，
19: 一半
3: 、
19: 哦、
3: 一半大，
19: 明白了。然后这已经算是中等了、
3: 中小，中小等，
19: 中小、然后最小的还有那么小的，就是恨不得放手掌上的那种、
3: 肯定都能，这个类群就都能放在手掌上、是世界上最，这个类群是全世界最小的灵长类类群，
19: 就是这狐猴
3: 啊，就是它的其中的一个科下边的东西。
19: 那最大的狐猴得多大呢？
3: 18公斤，
19: 18公斤，这一个四岁孩子了，
3: 就基本上跟咱们的那个大号的猕猴、藏球猴体型差不多。
19: 哦，那这确实区别挺大的，大的挺大的，然后
3: 小的30克，大的。
19: 但他们都是吃树叶啊？
3: 吃树叶、吃花、吃果、吃昆虫、吃点树胶，基本都是吃素的。绝大部分吃素、
19: 明白，那这算是杂食吗、
3: 还有吃
19: 素杂食，
3: 还有吃排泄物的
19: 啊，是吗？还有这种特点的、好的，还有一个露了脸又露了爪子的，它叫古德曼窝狐猴，是吧？
3: 对，也叫古德曼鼠狐猴，就是 Moss， 它因为翻译英文就 Moss Lemur， 是世界上它这个它所在的这个窝狐猴的这个类群，大概有那么8种左右。
19: 窝应该是小的吧？
3: 窝，对，重点是窝鸡都是小的意思。他们有多大呢？这个大概不到1两，
19: 不到1两。
3: 我们想想，一斤鸡蛋有几个？
19: 那它那个头呢？
3: 个头的话，
19: 比鸡蛋高吗？
3: 那当然大了，差不多从头到尾有个10几厘米。
19: 从头到尾也就一手掌大呀？
3: 啊，
19: 就是俩手掌吧，最多
3: 算尾巴，16到19厘米。怎么？
19: 一般这个狐猴的尾巴不都挺长的吗？
3: 那这个不是很长，而且它的尾巴还能储存能量，所以它经常看看营养状态，看它尾巴粗不粗。
19: 哦，就它相当于它的冰箱在尾巴上。
3: 对，骆驼背着嘛，对吧？
19: 对对对，太逗了啊！
2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3: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4: 秋天一到，肌肤水分流失，脸部绷得紧紧的，护肤产品种类多，品牌选择很重要。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添加奇迹辣木籽精粹和胶原紧致肽，精准针对脸部三大区域做紧致，润而不腻，令脸部肌肤柔嫩一整天。现在家乡好商城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只需260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多维柔嫩看得见。
5: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6: 社保卡选招行，资产达标享商圈免费停车，缴电费立减。
7: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

0: 防暑降温。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2: 这座星辰，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大家好，我是婉乔，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啊，马达加斯加这个最不像非洲的非洲国家啊。哎，首先，其实最开始我们刚刚在上一时段已经穿插着我们嘉宾给大家介绍了一下马达加斯加的一个算是它的一个这个地貌的一个成因，
9: 嗯，
8: 对吧？然后所以它才会有它的很多的一些特有品种啊、特有
9: 种，对，
8: 特有种啊，特有种，不是咱那个啊，你真有种，不是这个种，是种。
9: 种类，
8: 种类的种、啊，那个意思啊。您是否能够分辨出来这两种狐猴了呢？一种是中小型的狐猴，叫做红尾鼬狐猴；一种是叫做古德曼窝狐猴啊。那个狐猴就是棕黄色的毛，看看像
9: 对，棕红色、棕黄色，嗯，
8: 这个也是夜行的，我看
9: 纯夜行。
8: 哎，所以你们去探访狐猴的时候，就这种狐猴公园，它是晚上也开的吗？
9: 我们就不用公园，酒店里，
8: 就是你。住在酒店，然后你随
9: 我们住在的就是所谓的叫雨林探索酒店嘛，或者说野奢酒店，
8: 哦，
9: 然后周围有林子吗？
8: 明白了，
9: 晚上出去拿手电晃晃啊。我们还经常带点高科技的，
8: 就是所以也就是说，狐猴您不一定，就是您到了马达加斯加，您不一定非要去一个固定的去赏狐猴的公园去，你可能在你住的这些丛林当中、雨林当中的自然环境当中，它真的就在那
9: 儿。因为我们住的酒店其实就在保护区里。
8: 哦，明白了，所以你这就相当于是近水楼台，
9: 对，
8: 就是即便不是就是那个工作人员带着你们船行的去探猴，
9: 嗯，
8: 你们平时也可以在这儿偶遇，
9: 经常能偶遇，
8: 狐猴，嗯，
9: 经常能偶遇一些稀有的或不稀有的，
8: 嗯，
9: 等等的，都只要是在这个区域分布的，
8: 嗯，
9: 它不会像别的国家可能说，比如说你必须要进到这个区域一定才有，
8: 嗯，
9: 外边就肯定没有，它不是，它是。随机的，
8: 明白了啊，哦，所以啊，您看看，这就是给大家提了一个醒儿，就是如果您是一个特别喜欢、特别好奇狐猴的这个野生状态的话，其实您可以订这样的酒店，就在丛林里，就在保护区里面的酒店。
9: 对，
8: 啊，这样的话，您随处、您随时都可能会遇到这些小生命，特别可爱。
9: 各种特有的种类，酒店里呢，其实就能满足很多。
8: 哎，一般你们这种专业人士想要去这种探访动植物，尤其是这种小动物的话，
9: 嗯，
8: 你们是有什么特殊的方法吗？就是你们会走到一个丛林这儿，什么都不动，然后听动静，然后才去找，还是怎么样？
9: 没有啊，这个眼睛找啊。
8: 哦，就还是纯靠肉眼。但你不觉得吗？有的时候你去看鸟类，或者是看一些小的，它在树上蹦来蹦去的这些动物，
9: 嗯，
8: 你一抬眼，它们就藏在树叶里面了，你们就找不到这个鸟了。
9: 没有啊，等一下，它还会动的。
8: 哦，就是你们还要再等一等，有耐心。
9: 那很快就会动的。
8: 哦，
9: 也不用。就是有几种状态，比如看鸟的话，它有些鸟是你知道它在这个区域活动，它几点固定来，然后呢，那我们就在这等一会儿，等到它来。有一种随机看到的，它传到树干后面，你等两秒钟，它自己就蹦出来了。然后还有就是眼神好，
8: 嗯，
9: 就是你可能在它那个藏前一瞬间，你大概看清楚它可能是个什么东西。如果是你的目标的种类，
8: 嗯，
9: 你就等一下；不是的话。

0: 你大概会有一个判断它是什么东西。
1: 明白。嗯，哦，我们听众 Majesty 问说，这个狐猴是不是也会跟着游客去抢食物呢？
0: 不会。
1: 嗯
0: 啊，因为当地是不管是规则还是法律上，实际上是不允许随意投喂的。
1: 嗯
0: 啊，这个当地人就是除了他们的护林员或者说是这个国家公园的向导以外，是不会采用这种方式让你跟猴子之间进行互动的。
1: 所以即便是你们跟着向导去探访，然后就是船行的去看这些狐猴的时候，
0: 嗯，
1: 向导也不会发给你们什么食物然后丢给他们，不，没有这样的互动。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对吧？
0: 对，他们是，
1: 嗯，
0: 他们在国家公园的向导，包括我用的几个就是当地的向导啊，
1: 嗯，
0: 这个直接会告诉我不要接触他们，我可以给你带到离他们很近，让你看到他，我帮你找到他在山上，然后我们能走到很近的距离，可能只有甚至零距离了。
1: 嗯，嗯，
0: 你像那都蹦到我镜头里了。
1: 对对对，
0: 对吧？但是我们不会动手，这是一个规则，就是第一，
1: 哦，
0: 防止伤害。他万一挠你一把，那狐猴爪子还是挺尖的。
1: 明白。
0: 第二呢，万一有点互相传染的病呢？
1: 哦，
0: 等等的，就为了大家好，我们可以看，但不要摸。
1: 那假如这个狐猴突然就跑到你的身上来了，比如说跑到你肩膀上了，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不动。跟他该拍照拍照，他也不会咬你，也不会干嘛的，因为有一些区域是他开放可以让你上身的，
1: 哦，
0: 这是他们属于半人工饲养，就是野外环境，
1: 嗯，
0: 也不搁笼子里，
1: 嗯，
0: 然后固定了一个岛上可能啊，
1: 嗯，
0: 然后你就上去，他就在岛上蹦来蹦去，他也出不去，然后呢这个工作人员也会去上去，你就在一个范围内，很大的一个范围内，他也会找，找到了以后狐猴不怕人，他有可能会跟你很近，但是工作人员一直会跟你强调，不要摸，不要摸，不要摸，
1: 不要碰它，
0: 不要碰它，除非它有时候自己跳你身上。
1: 哦，
0: 啊，工作人员会把你驱赶走。
1: 哦，明白了。
0: 嗯，
1: 就当你不介意的时候，那个工作人员会自动帮你驱赶走。但是
0: 你介意不介意，他都会驱赶。
1: 但是当你想跟他拍合影，比如那个猴突然跑到了你的，跳到你的肩膀上，你来一个自拍，我觉得是可以的。
0: 手快可以，你跟工作人员是稍微等一下拍一张，工作人员会给你这个。
1: 哦，就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工作人员会立刻把他驱赶走的。
0: 对，
1: 其实
0: 对，
1: 哦，
0: 你跟他说一声，他现在没有危险，我就马上拍一张 OK， 然后人家就告诉你 OK 了，
1: 嗯，
0: 我就把他弄走了。
1: 是的，明白了，嗯，就是野生动物还跟人类一定还是要保持安全距离的，
0: 对吧？为了大家好嘛。
1: 是的，没错啊。嗯，我觉得如果能吸引我去马达加斯加岛的去探访的话，
0: 嗯，
1: 这个红面包树是最吸引我的，尤其是它好像在落日的时候，你拍那个红面包树的照片，那简直太好看了。
0: 一个是落日，一个是晚上看银河，因为它是南半球，然后我们一般去的时候是旱季去，所以根本就万里无云，
1: 而且还没有光污染，
0: 没有光污染，
1: 它晚上很黑，对吧？
0: 对，
1: 可以看星星，特别特别好看。
0: 如果你有这个能力的话，我真是觉得，是属于这辈子要去看一眼的。
1: 真的吗？
0: 真的，就是尤其是
1: 你这样说，我会心动的。
0: 因为怎么讲呢？当时开始觉得啊，就是几棵树，等到日落慢慢，
1: 哦，
0: 虽然它已经很壮观了啊，
1: 对，
0: 但是那种震撼劲儿，你可能过去20分钟、30分钟你就过去了。
1: 哦，
0: 然后我们会在那等日落，等着等着，就忽然能感觉到人整个就亢奋起来了。
1: 而且你知道吗？它的日落的那个颜色，它天的颜色是那种蓝的发紫，然后又渐变成粉，粉又和这个橘黄色，又和这个红色，又就是整个融的太好看了。
0: 而且它到最后，我们会专门等一个它所有的天变成淡紫色的那种状态的时候再拍照。
1: 没错啊，
0: 哦，就是你等每10分钟，就是属于我们到最后走不了了。
1: 这种猴面包树也要单独去一个什么，就是公园啊，国家公园那种，还是说就路边随处都有？
0: 你像这个区域啊，叫做这个在穆隆达瓦，一般比较方便的，
1: 哦，
0: 整个马达加斯加的西部和南部都有，包括北部也有一些猴面包树。
1: 嗯，
0: 啊，全世界一共8种，马岛有6种。
1: 嗯，
0: 然后另外一种在非洲大陆，一种在澳洲，但是最大的这几种全在马达加斯加，就是我们印象中的对。飞过去，你在落地前飞机大概几分钟，你就看地面上一片一片的，就是野地里长的啊。
1: 嗯。
0: 然后我们去看猴面包树的路上，其实周围都是猴面包树。
1: 嗯。
0: 啊，就是离着可能几百米开外一棵巨大的那个办公楼，我们开玩笑跟办公楼似的，因为它不高。你像我们看到这个照片上叫做格兰迪尔猴面包树，就是大猴面包树。
1: 嗯。
0: 啊，然后一般30米高，但是能有多粗呢？
1: 30米高，
0: 10层楼，
1: 啊，
0: 10层楼，然后呢，4-5米。
1: 你说粗吗？
0: 对，
1: 你说是直径吗？
0: 直径
1: 4-5米，
0: 3米到4米到5米，就是根据它的不同。
1: 因为我在想我的臂展是多少，然后
0: 反正10个人是肯定抱不过来的，就是它长足的个的啊。
1: 明白
0: 啊，因为你看到，因为猴面包树长得其实并不快，然后我们看到照片上这些猴面包树，它们发芽的时候我们在宋代
1: 啊，都上千年了。
0: 800，因为猴面包树统计现在马岛最大的一棵大概是1500年左右。
1: 你看，上千年，树精了，这是。
0: 树精。
1: 还活着。
0: 还活着。

0: 在南部有一棵1500年的，
1: 哦，
0: 然后这些大部分都是800到1000年的。
1: 嗯，我原来一直觉得说落日最多就是看看晚霞呀，看看海边的落日，嗯，结果没想到啊，这个马达加斯加配着猴面包树这种前景，然后的看的这个落日是这么的独特啊，吸引人。大家在北京，
0: 它这个植物就很特别。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七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每天凌晨五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4: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3: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九零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5: 好多人都说九零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少你们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都舍不得走了。
3: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九零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4: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6: 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本次赛事。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1: 光，
3: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3: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3: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3: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用精彩音乐陪伴你。今天我们的主题依然是清新值 MAX 的歌单，当然这些歌曲呢都是来自于光影的世界当中。最近呢晚上我喜欢自己看一看这些轻松的愉悦的同时风光无限的爱情影片，因为不太费脑子，你手边可以做其他的事情，然后让故事慢慢的走，即便是看个开头知道结尾的话，整个观赏的过程呢也是非常的愉悦的。比如说今天我们首先说到这一部影片呢，这是来自于汤唯和廖凡出演的挺唯美的一部爱情片，叫做《命中注定》，当中的音乐呢很好听。这个影片其实是翻拍自1994年的一部美国电影，叫做《我心属于你》。原版的我还没看，有一天一定会刷，因为它的主演是小罗伯特·唐尼。而《命中注定》这一部文艺风光爱情公路影片，是出自于一位叫做张浩的导演。他讲的呢是方圆和闺蜜到意大利寻找他爱人的这么一段故事。谁知在路途当中呢就遇到了冯大理，之后就成为了欢喜冤家。原版在现在看起来呢，光是海报你就觉得非常的90年代摩登复古。当然不管是原版还是后来的《命中注定》这部影片，最后的结局都是他们为真爱所臣服。我都说这个影片当中的音乐很好听，所以今天首先放给你听这首歌，旧旧的感觉，叫做 Almost Love。

是来自于影片《命中注定》，汤唯和廖凡的出演。哎，两位都是演技咖啊，但是呢，这个片子在豆瓣上评分不高。但是我觉得不妨看一看，因为呢，当中有很多景物描写，它是在意大利取景，所以你可以看到意大利的这个建筑风光风格啊，那肯定，跟国内的一些景物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另外呢，这个镜头捕捉到了很多欧洲的这个绿色，比如说草坪啊、绿植啊，你完全可以把它看成是一部绿野仙踪。再比如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Almost a Lover》，它是出现在影片的片尾，悠悠的、慢慢的给你唱出来，心也变得很安静了。我们不都说心静自然凉吗？再说回到这部影片啊，它是在意大利取景。通常说到拍摄意大利的影片，很难就是逃过这个片名，就是托斯卡纳艳阳下。在当中有一句很经典的台词，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好的事情总会到来，而当他晚来的时候呢，也不失为一种惊喜。今天光影在歌唱的依然是这个主题，清新直 Max 的歌单，这些歌曲都是来自于电影的世界里面。稍后时间呢，我要跟你聊到的是一部话痨影片，准确来说呢是《爱在三部曲》其中的一部。这三部影片呢，他把情侣之间非常微妙的部分全都拍了下来，重点是他们的对话非常的细腻，所以观众会把它称作是话痨影片《爱在黎明破晓前》。歌曲很好听，有时候我觉得听歌未必要听他真的唱了什么，他常常给你的是一种气氛。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我在这里等着你。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工业南路从十大公路到工业东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长泰路从管长路到三元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渤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3: 光，
4: 乌云背后就是光。
3: 影，
4: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3: 在，
4: 一直在你的耳边。
3: 歌唱，
4: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3: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18年，一个孩子都长成人了，对吧？18年，同一位导演拍了3部影片，但他讲的还是同一对情侣之间的故事。不知道在这18年当中，他内心世界是怎么样一个心路历程？这3部影片分别是《爱在黎明破晓前》、《爱在日落黄昏时》、《爱在午夜降临时》。当然，我的排名是不分先后的。总之就是3部曲，讲的是这一对情侣，他们在18年之间，从一段奇妙的旅程开始相遇、相知、相恋，到最后分离各种。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叫做《Come Here》。就是来自于影片《爱在黎明破晓前》，依然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欢迎各位的收听。你遇见我，我遇见你，这就是意义。这是来自于影片当中的一段台词。Come Here 这首歌呢，其实更像是一种信仰吧，或者说是一句情话，应该是世界上最为直接、最动听的情话了。今天光影在歌唱清新值 MAX 的这些歌曲同样是来自光影世界哦。接下来要和你听到这首歌呢，我想不需要我说太多，醉乡民谣当中这首可以说是成为点题的代表歌曲 500 miles。

如果你错过了我坐的那班火车，你应该明白我已经离开了。我们刚才听到这首歌 500 Miles， 美国民谣，可以说是经典的著名的民谣，在2013年的时候呢，是出现在了最香民谣当中。如果一首歌既不是新歌也不会过时，那它就是民谣。清新直 Max 的歌曲也是能够瞬间降温的吧。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这首歌很动听啊，一下子就会让你陷入沉思，完全可以算得上是非常上乘的民谣小品。而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可以讲它是一路向着阳光的。尽管情侣之间的故事偶有一些波折，但是一路以来都是欢声笑语。这首歌曲我们先来听的是 Wouldn't It Be Nice， 是来自于我也很喜欢的一部来自夏天的影片，这部影片的名字叫做《初恋50次》。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啦！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1元1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616报装吧！中国移动。
3: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4: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3: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4: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3: 啊，
5: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6: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本次赛事。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7: 光，
8: 乌云背后就是光。
7: 影，
8: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7: 在，
8: 一直在你的耳边。
7: 歌唱，
8: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7: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来自闻香识女人这部影片的曲子，这首歌曲可以说是十足的深入人心啊。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说到闻香识女人这部电影，光是听它的名字你可能会觉得这是一部女性电影，但不是这样，它讲的是两个男人之间发生的故事。当然听到这个曲调，听到这首乐曲的话，也是十足的呼应了影片的片名闻香识女人。因为在影片当中有非常精彩的一个片段，就是主人公 Frank 中校，他在餐厅的时候呢，靠着敏锐的嗅觉发现了一位带着英国口音的陌生女子，然后上前搭讪还邀舞，两人一起演绎了一段非常经典的 Tango。 那当时的乐曲呢，就是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一首。

要说到来自影片《闻香识女人》这个片段呢，仅仅是几分钟的 Tango 舞就让两位主演排练了两个星期，而且呢剧组是花了3天的时间去拍摄 Tango 舞这个场景，可以说是拿出了十足的诚意。当然最后出来效果呢，观众应该也是非常满意的吧。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我们的主题继续清新值 MAX 的歌单，这些歌曲呢都是来自于一些经典的电影当中。比如说接下来要说到这一部爱情影片《触不到的恋人》，更加的流畅跟自然，因为它非常巧妙的情节设置呢，让华纳公司买下了改编权，这部电影进行翻拍，而且请来了普利策奖的作家大卫奥本为美国版的剧本来执笔，听起来都是华丽丽的。但是真的要说到故事情节的话，你看湖边的小木屋，光是这一点就非常的让人觉得有戏啊！当然剧中的主人公他们就是通过湖边小木屋旁的那样一个小邮箱，通过书信来传递相思或是哀愁。去看吧，真的挺好看的。当然要说的是呢，这个剧的美版的主人公是基诺·里维斯来出演的。他饰演的是一个才华横溢但是事业遭遇不顺的一位建筑师。你会发现基诺·里维斯在爱情电影当中啊，真的还挺会的。当然有一部分原因是剧中的音乐非常的入耳，舒缓的旋律让人觉得很放松，同时呢又伴随着剧情。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实。
3: 秋冬季节，双手干燥，起皮还长倒刺，这种滋味真不好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欧舒丹护手霜礼盒，礼盒护手霜有乳木果、樱花、玫瑰三种香型，质地温润亲和，柔润呵护手部肌肤，淡雅香气，清新宜人。家乡好商城粉丝福利，欧舒丹护手礼盒三种香型各30毫升，只需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欧舒丹护手礼盒，温润相伴，守护悠然。
4: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5: 社保卡选招行，资产达标享商圈免费停车，缴电费立减。
6: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6%，当前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东莞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我市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左右，天气炎热。东莞市气象台于9月19日10时0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暑降温。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8: 夜和制造是充满，
4: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

有没有发现很多电影它都是暗含着一些祝福的，当你看过影片之后呢，你能够感受到它深深的诚意。我们刚才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周迅的《样子》，就好像他歌里唱到，愿你也活成最美好的样子。光影在歌唱和你听到这首歌，它是来自于我也很喜欢的一部可以说是放空戏的这样的影片，叫做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你说它是一部完全的青春电影，是完全合格的啊。这一剧情的话呢，没有跌宕起伏，但是就是用很多清新的画面记录了一个留学生成长的故事，好像一页一页的日记一样。包括那条海里面叫做 Alice 的鲸鱼，它是用最轻巧的故事，带着最深最重的思念，陪伴你度过漫长的岁月。这是来自陈奕迅演唱的主题曲《陪你度过漫长岁月》。感谢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台词小记，影片廊桥一梦，以前从来没有说过，因为这样确切的爱一生只有一次。

0: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了，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一元一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61616包装吧，中国移动。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2: 18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4: 以心相交，承袭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5: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本次赛事。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0: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石竹路从管明路到体育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管泰路从可园南路到富民商业步行街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万丰工业路从湖泉路到启桥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26。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3: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2: 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在香港举行；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3: 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
2: 今年1至8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3: 伊朗称，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5: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4: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以泽，
6: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以应对关税对我们的

0: 影响。
1: 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2: 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八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47.1%， 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3: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2: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4: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2: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百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5: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2: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6: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8: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今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

0: 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今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9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推动完善登记管理基础性、通用性法律制度，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让企业和创业者进门更方便，办事更省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
3: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关键领域共性技术取得突破，质量强企、强链、强线建设

0: 著提升，食品、药品、工业产品、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更加有力有效，消费争议解决机制不断健全，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1: 围绕上述目标，市场监管总局将重点抓好健全保障机制，提高治理水平，优化权益保护体系，增强基础能力，完善监管措施和提高执法效能六方面工作，
0: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1: 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7%， 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 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共有七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从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7%， 第二产业用电量61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4%， 其中工业用电量606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7%。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分析表示，
4: 八月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达到122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7.2%，消费品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3.7%， 对全社会用电量新增电量的贡献率为 12.4%， 是制造业中除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外的第二大正向拉动板块，显著强于高增能整体。
3: 再看第三产业，用电量215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1%。 吴立强强调，新业态用电量增速领跑，充换电与互联网数据服务是其中最大亮点。
4: 八月全国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17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1.2%， 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10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7.9%。 新业态相关行业用电量是第三产业乃至全社会用电重要的增量来源。
3: 值得注意的是，八月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883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4.0%。 下降原因主要是2026年8月的台风强降雨较2025年8月增多，空调用电明显减少。
5: 商务部发布，今年一至八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5%， 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商品消费平稳增长。一到八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1.1%， 除汽车以外，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2.7%， 基本生活类商品增势良好，粮油食品、服装、日用品分别增长 6.8%、5.1% 和 3.8%， 部分升级类商品增速较快，通讯器材、化妆品、文化办公用品分别增长 16.3%、6.1% 和 6.0%。 前八个月服务消费需求旺盛，一到八月服务零售额增长 4.9%， 快于商品零售额 3.9%。 暑期激发服务消费市场活力，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保持快速增长，乡村消费潜力释放。一到八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4.4万亿元，增长 2.3%， 增速比城镇快 1.3%。 包含镇区和乡村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 39%， 比上年同期提高 0.3%。 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副司长赵涛：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
2: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今天起正式施行，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

0: 新修订的条例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取情形从6种增加到9种，其中老百姓日常生活中装修住房、支付物业费都可以提取使用，让住房公积金服务全生命周期住房消费。而除了扩大制度覆盖面，拓宽提取使用范围，张雪涛表示，
1: 通过数字赋能简化提取手续，缩短贷款的办理时限，推行缴存记录在全国范围内的互认互信，推动住房公积金的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的高效办理，提高缴存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资金安全是住房公积金监管的重中之重，我们将通过加强制度规范、健全管理机制、丰富监管手段等措施，确保住房公积金的资金安全。
2: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代表团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3: 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队不仅有金牌进账，同时还打破了世界纪录，拿到了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为代表团拿下首金的是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4: 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加上一点点狠心吧，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3: 随后结束的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欣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极限反超同样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超短距离项目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婷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
2: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延续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主题，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余部，15部佳作入围。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电影节邀请埃及担任主宾国，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涉及国际合作、版权交易、影旅融合、技术革新等多个领域。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将为广大影迷放映400余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知，到今年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应当至少依托1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均应当至少依托1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陆续推出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专场招聘以及就业指导服务。
5: 今天12时0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星、浦江4号卫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至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5: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

0: 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第二季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开播，央视频、央视网同步上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福20号称，伊朗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认为战争与谈判二选一的论调是错误的。伊朗必须理性而有力的抗争，并在适当时机以权威且理性的态度进行谈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9号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表示，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19号发布视频，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该地区行动情况。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过去2周，经该地区运输的原油、货物和液化天然气数量已达到过去6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珀还称，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也门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9号晚宣布，该组织发动2次军事行动，分别袭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声明说，该组织武装部队在上述军事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有翼导弹和无人机。本轮冲突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发动了732次空袭。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特朗普说，为组建人工智能部队，他将在不久后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
2: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19号表示，法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正持续攀升，预计2026年将达到119.3%，2027年进一步升至121.7%。
0: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9号在官网通报说，俄进步 MS-35 货运飞船当天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探索号实验舱完成手动对接。
2: 阿根廷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19号晚发生大规模停电，超过7.7万用户断电。停电主要发生在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北部区域，导致当地交通延误。初步调查显示，停电由阿根廷北方电力公司网络故障导致。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刘家荣、张明浩，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本次赛事。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2: 听摇滚。

接了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大家应该都被借过钱，就我这个人被借过钱之后呢，我心态就特别奇怪啊，就一旦我把钱借出去，就好像我自己欠了钱一样，很提心吊胆，催也不敢催，但是不催呢我又难受，到了该还的日子他还不还啊，还装作不知道，我就只能催一遍，催完之后我还要看看自己的语气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对吧？我觉得我这就是心里有问题，一点都不理直气壮啊。当然了，所以在这里也要提醒一下啊，所有想找我借钱的朋友们，请你们注意啊，我没有钱借给你们啊，我每天努力工作，赚的不多，自给自足，就是为了不借别人钱，太难了我。

现在很多女生呢，她们自拍拍了很多的照片，但是有的时候翻开自己的相册啊，就好像没有一张正式的跟自己男朋友的合照啊，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觉得身为一个跟女生拍过照的人，对于这个问题呢是这样的，就是每次当女生打开美颜相机，调好滤镜、贴纸、妆容以及十级的瘦脸之后，她觉得很满意了，可以拍了，然后我们俩同时出现在了摄像头里面，就是我呢已经变成了外星人了，而她呢显得刚刚好，很漂亮

就基本就是这样的状态。那还有一点啊，女生爱美呢很正常，除了用美颜相机之外呢，还会用很多的化妆品。我一个女同事啊，有一天就在办公室里说，哎，我今天不想化妆了。然后另外一个女同事就说了，你怎么能这样想呢？你一天不化妆，别人就记住了你不化妆的样子，那你之前化的妆都白费了，知道吗？我当时就记住了这句金句，一天不化妆等于永远不化妆。

0: 角落里的小强吧。
1: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0: 揍他，让你告状。
2: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3: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4: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5: 还在为选口红颜色发愁吗？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迪奥变色魅惑唇膏， pH 值随唇温自然变色，千人千色，突出专属您的好气色。迪奥唇膏滋润保湿，淡化唇纹，告别干燥起皮，质地轻薄不黏腻，日常素颜淡妆都适配，小巧一支，方便携带，补水护唇又提气色。家乡好商城001+004款各1.4克，宠粉价只要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迪奥变色魅惑唇膏，就为您造。
6: 夜和制造是充满。
7: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6: 这座星
8: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当我们慢慢长大之后呢，就有了自己的观点和想法啊。我记得我有一次跟我爸就聊天的时候就争论起来，我说爸，易经里有一句话叫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爸，你总不能……然后他这个时候就打断了我说，什么，你们易经里好有才华啊，我倒是想见见他。我是说易经理，我知道是易经理啊，你们单位那个经理是不是？是。我妈也是，有一次我问我妈，我说妈，你觉得我长得丑吗？我妈说你去问你女朋友去。我说我哪有女朋友啊？我妈说这不就对了吗？输了。

很多养过猫的朋友都做过这样的一件事儿，就是拿着手机录猫对你喵喵叫的声音。很多朋友录完之后在播放给猫听的时候都有一种这种怀疑，就是怀疑你们家的猫它喵喵叫的时候在侮辱你，你知道吗？我一个朋友就是有一次他们家的猫冲他喵喵喵喵叫，他当时拿出手机给这个猫录了音，然后呢他就把录的这个音放给他们家的猫听，哇，那猫那个瞬间就炸毛了，然后满屋乱窜，一副那种看我不打死你的架势。所以可见喵的并不是什么好话，不建议啊，不建议这样去尝试拿手机去录自己家猫的声音，这样的话会影响你跟猫之间的感情。

0: 北京时间19:30，
1: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2: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1: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2: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1: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2: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1: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3: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本次赛事。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4: 听摇滚，听民谣。 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 before you call him a man？ 听流行。 I'm a sucker for all the subliminal things no one knows about you。
5: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0: 前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吃自助餐这件事儿，千万不能和好朋友一块吃。就我们吃的时候都知道，就吃到最后都变成了，哎，你别给我夹了，我不要了，哎，这个东西是你点的，你吃，你不要给我。一来二去啊，真的时间长了伤感情的啊，是吧？还是一个人在家吃薯片好。我劝你早点归去。

就是我们的大脑呢，它其实会依靠吃同一样东西时的每一口都会越来越不好吃，来防止你过度饮食，就你一直吃它，一直吃它，你就不想再吃了。但是薯片呢，它好像有一种复杂的香味儿，缺乏防止过度饮食的那种单一的味道，而且吃薯片的速度快，大脑都懵了，是吧？觉得这东西哇，你热量肯定低啊，就有一种对手好狡猾啊，其实薯片热量贼高。

0: 随晨温自然变色，千人千色，涂出专属您的好气色。迪奥唇膏滋润保湿，淡化唇纹，告别干燥起皮，质地轻薄不黏腻，日常素颜淡妆都适配，小巧一支，方便携带，补水护唇又提气色。家乡好物商城001+004款各1.4克，宠粉价只要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迪奥变色魅惑唇膏就为您造。
1: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2: 社保卡选招行，资产达标享商圈免费停车，缴电费立减。
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6%，当前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东莞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我市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左右，天气炎热。东莞市气象台于9月19日10时0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暑降温。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夜和制造是充满。
1: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6: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现在追星的朋友真的越来越多了啊，有些人呢从年轻追星一直追到了中年，而且呢还在单身。就是有没有想过，就是因为追星耗尽了自己的所有的桃花运，像我这样实实在在的人不好吗？是不是？而且现在追星的妈妈粉也特别的疯狂，就自己的年纪都可能都能当这个明星的妈妈了，看到一个明星，哇，这个大叔好帅，百度一下，哎呀，比我还小三岁呢，哎呦，这个帅哥不错哦，百度一下，哎呦，孩子妈妈爱你，就这种感觉。

你像我一个朋友，他追星干过最过分的一件事儿，就是拿着自己的户口本让陈绮贞签名啊，然后签到最后一页的时候就被当场拒绝了，是吧？然后被保安强制带走。

0: 以心相交，诚其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视。
2: 20点整，
3: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4: 东莞空港中心连续4年被纳入香港市政报告。管企精准揽才，诚意满满，天津地区专场招聘活动圆满落幕。莞苏产业协同再深化，东莞赴昆山开展重点企业招。

0: 相对接。东莞以展览入选全国体育科普优秀案例，我市举行统一战线党外青年说主题演说活动，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日前，香港特区2026年施政报告及香港首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正式发布，香港国际机场东莞空港中心连续第四年被写入施政报告。
1: 施政报告明确，香港国际机场东莞空港中心第一期永久设施将于2027年6月正式投运，全面落地后远期可实现年货物处理量100万公吨。为补齐湾区高端冷链物流短板，空港中心今年成功设立专属冷链监管场地，打通海外冰鲜水产、新鲜水果直达大湾区的空海联运快速通道，西班牙金枪鱼、泰国椰青等高端生鲜品类已常态化通过该通道入境国内市场。同时，空港中心持续推进硬件扩容升级，预计2027年4月完成首期场地扩建，总面积将提升至38万平方米，同步配套智能理货设备，定制化高速货运船舶，全面提升货物中转、分拣、转运智能化水平与运输效率。
0: 9月17号至19号，百万英才惠南月东莞引才团携线上线下全省超1700家次用人单位，超5.4万个岗位，先后走进河北工业大学、天津医科大学、天津工业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通过专场招聘、座谈交流、正校企签约、校园大使受聘、人才夜市等多元形式，精准对接高校资源，圆满完成天津地区五所高校专场招聘活动，持续掀起湾区引才热潮。
2: 9月19日的招聘活动在天津大学展开，集结了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领域优质岗位资源，散列中子源科学中心、中国科学院东莞材料科学与技术研究所、大湾区大学等高能级科研机构齐聚一堂，面向天津学子热情抛出橄榄枝。大湾区大学助理教授、研究员孟凡斐在招聘会期间讲述了自己作为土生土长的天津人，从天津求学、南下游历，逐步扎根大湾区，最终入职大湾区大学的经历。
3: 东莞是一个制造业名城吧，然后我们天大从历史上就是实业兴国吧，从制造业高科技产业这方面来说呢，我觉得这个非常适合我们天大的这些学子来东莞来看一下这个我们东莞，包括松山湖这边的这个高科技的产业，应该是会有非常多合适的岗位。
2: 据悉，天津大学专场活动106家用人单位共提供7122个优质岗位，其中新兴产业岗位3843个，占比 54%， 人工智能岗位1400个，占比 19.7%。 薪资方面，20万元至50万元岗位1940个，占比 27.2%， 更有13个50万元至100万元的岗位虚位以待。OPPO、VIVO、小天才、生意电子等头部名企前大牌求职长龙，在 AI 服务器行业全链爆发。液冷需求刚性增长的产业背景下，管企力敏达用人需求快速增长。企业人力资源高级经理黎月霞一到招聘会现场，立刻修改招聘要求，提出更加清晰的职业条件和薪酬待遇，希望广大求职者一眼就能匹配岗位。
4: 一上来我就把所有的岗位我们的要求直接写出来，因为我会希望说我们的同学一眼就可以看到我现在在招的什么职位，他一眼就可以匹配到，更加快速的匹配到是不是自己合适到自己的岗位，学生的他各方面的一些素质和我们的岗位的匹配度的话也是非常高的，我觉得今天是收获满满。
2: 天津师范大学应届生潘诗健，
5: 薪资待遇比较好，然后之后就是他们服务的客户，比如像英伟达、英特尔，这都是世界特别厉害的公司，而且它的 AI 液冷这个专业感觉又比较新鲜，所以就了解了一下。
2: 为推动高校毕业生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产业链与人才链精准对接深度融合，活动期间，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与天津大学就业指导中心签订人才引育合作框架协议，围绕常态化人才对接、实习实践基地共建、就业服务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 同时，天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与东莞领益精密制造科技有限公司、天津大学微电子学院与生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大学人工智能学院与 vivo 分别签订校企合作协议，多方联动搭建起人才培养、岗位对接、成果转化的精准桥梁，实现校企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赢发展。12名学子获颁百万英才惠南月校园大使证书，将搭建起东莞与京津高校常态化沟通的青年纽带。
0: 9月19号，搜狐沙龙系列活动第一期科教产业融合在中国科学院东莞材料科学与技术研究所举行。来自东莞、深圳、宁波等地科技界、教育界、产业界人士共探科技教育产业融合发展新路径。
1: 近年来，东莞布局中国散列中子源、先进阿秒激光等大科学装置，是全国地级市中唯一拥有两个国家级大科学装置的城市。同时，东莞集聚中国科学院东莞材料所、松山湖材料实验室及大湾区大学、香港城市大学、东莞等大平台大学，形成大学加大装置、加大平台科技资源聚集地。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东莞将把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摆在核心位置。下一步，东莞将坚持平台赋能，聚焦新材料等卡脖子领域联合攻关，聚焦成果转化，打通科技与产业双向转化快车道，深化产学研协同，构建产业出题、科研解题、政府搭台生态圈。政府将持续优化政策供给，当好科研机构和企业的服务员，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活动还邀请深圳理工大学永江实验室专家做专题报告，围绕科教资源协同、成果转化路径、产学研合作机制等内容展开交流，为东莞推进科教产业融合提供思路和经验。
0: 为深化莞苏两地产业协同合作，精准对接长三角优质制造业资源，推动重点产业项目招引落地，9月19号，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杨小雨、虎门镇副镇长王森率队赴江苏省苏州市开展重点企业走访调研和招商对接。考察团通过实地参观、座谈交流等方式，深入学习长三角地区在精密装备制造、光纤线缆产业领域的技术创新、智能制造、产业链配套、人才培育及产业生态建设等方面的先进经验。
2: 座谈会上，市工信局介绍了东莞营商环境、电子信息产业基础及惠企政策，重点推介东莞在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产业空间、政策服务等方面的优势。虎门镇介绍了镇域经济发展、产业规划及可落地产业地块资源，围绕先进制造项目落地载体和要素保障进行对接。座谈后，考察团深入企业生产车间，实地了解 VCP 垂直连续电镀装备制造工艺、生产流程及质量管控情况。双方围绕项目落地、产业链协同等深入交流。考察团表示，东莞将强化跟进服务，积极推动项目落地东莞，补强东莞算力 PCB 装备产业链。下一步，东莞市工信局虎门镇将持续跟进相关企业和项目，深化与长三角优质制造业企业对接，推动更多高端制造项目来莞布局，促进莞苏产业协同合作，为东莞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9月19号，2026亚洲时尚马来西亚展在吉隆坡国际贸易与展览中心圆满闭幕。作为月贸全球框架下中国时尚品牌深耕东盟市场的核心平台，本次展会吸引了6家东莞企业组团参展。
1: 据介绍，东莞市元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牵头，联合东莞市康生纺织有限公司、东莞市阅兵纺织服装产业有限公司、东莞市禅森服饰有限公司、东莞市汇纺纺织有限公司、东莞市前道实业有限公司，共6家企业组团参展，总展览面积达108平方米，集中展示东莞纺织服装产业的硬核实力与文化创新活力。展会期间，在广东省皮具行业协会、广东奇亚展览科技有限公司的指导下，东莞市服装服饰行业协会主办了一场东莞服装精品推介会。展会现场，东莞企业以一场氛围感十足的东方美学 T 台走秀，将岭南非遗香云纱的独特魅力带上东南亚时尚舞台， 演绎独属于东莞的国风时尚美学，收获海内外客商的高度关注，成为全场焦点。走秀结束后，大批客商专程前往东莞企业展位，

0: 距离触摸面料质感，试穿成衣作品，详细咨询品牌代理，个性化定制，批量采购等合作事宜，现场交流洽谈氛围浓厚。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2: 东莞市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系列活动于9月14号至9月20号开展。今年的活动主题为“药监为民创新引领”。9月19号，市市场监管局联合万江市场监管分局在守住万科广场举办宣传周现场宣传活动。
3: 本场活动聚焦网络购药甄别、家庭储药规范、医美用械安全、化妆品科学使用等民生高频风险点，创新打造沉浸式场景化、全龄化科普宣传体系，通过趣味互动、便民服务、全媒体传播相结合的方式，通俗普及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安全知识，化解群众日常用药、用械、用妆困惑，凝聚药品安全社会共治合力，筑牢市民健康消费安全防线。宣传周现场宣传活动人气十足，吸引了不少市民参与游戏答题和集章打卡，赢取互动礼品。现场划分了普法互动游戏区、IP 玩偶互动区、科普打卡展示区、健康惠民服务区四大功能区域，覆盖青少年、亲子家庭、中老年全年龄段人群，以轻量化、实景化体验替代传统说教，让常用的药械化安全知识变得易懂、易学、易记。普法互动游戏区是本次活动核心亮点，多个主题游戏兼顾趣味性与实用性，精准贴合日常安全场景。 Q 萌可爱的普法多多是东莞市场监管部门的专属普法 IP。 宣传周活动现场，普法多多人偶吸引了不少小朋友一起合影，同时普法多多人偶还被过往市民派发安全用药科普宣传资料，拉近了政务科普与市民的距离。除主场线下活动外，本次宣传周还构建了多层次全覆盖的全域宣传体系，多项配套宣传活动同步推进。东莞市场监管部门结合日常执法检查，深入药械化生产经营企业，面向企业负责人、质量管理人员等关键岗位人员开展普法宣传，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从源头筑牢产品安全底线。东莞市食品药品检验所举办了建药求真、守护安全药品检验实验室开放日活动，邀请行业代表走进实验室，开展中药材鉴别、药物警戒专题培训，提升从业人员专业能力，推动行业规范发展。与此同时，安全用药进社区百千万大行动全面铺开，依托药店、社区广场、党群服务中心等便民阵地，开展安全用药科普指导服务。东莞市场监管部门以本次宣传周为契机，推动阶段性科普活动转化为常态化服务，持续开展药品安全进社区、进企业、进校园活动，不断优化科普形式，丰富服务内容，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激活群众监督动能，规范行业经营秩序，全方位筑牢药械化安全防护屏障，引导群众树立科学安全的消费观念，营造全民关注、全民参与、全民守护的药品安全良好社会氛围。
2: 日前，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公布体育科普活动优秀案例名单，坐落于举重之乡东莞石龙的举重博物馆申报的力拔山西中国力量练就实录展览成功入选，成为全国展示展览类唯一入选案例。
0: 作为全球首个举重专题博物馆，石龙举重博物馆扎根举重之乡，深厚底蕴，以6000平方米的展厅为载体，系统梳理中国举重运动从萌芽到崛起的发展脉络。核心展览力拔山西中国力量练就实录打破传统体育展陈的专业壁垒，依托珍贵历史馆藏与沉浸式互动展项，将抽象的力量训练原理、前沿的运动科技知识、严肃的反兴奋剂教育转化为大众化、可视化、可体验的科普内容，有效破除大众对力量运动粗笨、伤身的认知偏见，让观众在观展中读懂中国力量背后的科学逻辑与体育精神。值得关注的是，该场馆坚持免费向公众开放，主动联动周边多所中小学，打造青少年校外体育第二课堂，将举重文化与素质教育深度融合， 开馆至今累计接待观众超14万。

0: 万人次，其中青少年群体占比过半。真正实现体育科普从场馆走向校园，从专业走向大众。项目创新探索展陈家体验家公众教育三位一体运营模式，既保留了体育博物馆的历史厚度，又兼具科普阵地的互动活力，为全民健身科普体系建设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1: 9月19号，由市委统战部主办的智创优品同心颂青春和美绽芳华党外青年说主题演说活动在市民服务中心举行。本次活动旨在为全市党外青年搭建交流展示互学互鉴的平台，为东莞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智慧和力量。
2: 活动中，来自市各民主党派、市支联会、市新街联、市榴莲会的十位优秀党外青年依次登台，深情讲述他们立足专业所长和城市发展所需，主动投身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城市治理、民生改善、乡村振兴的实践历程，用实际行动宣传推介党外青年心中的东莞智创优品，为东莞制造美学之城代言，抒发党外青年对中国共产党、对祖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与担当，展现党外青年勇立潮头、奋楫争先的昂扬风貌。回望来路，东莞从世界工厂到制造美学之都的进阶征程，多党合作优良传统，薪火相传，历久弥新。见往之来，全市党外青年将把演说激发的信念与热情化为实干担当，投身智创优品和美宜居城市发展战略，为东莞十五五良好开局、强国建设与民族复兴挥洒青春力量。
1: 9月19号，2026东莞市篮球联赛镇 B A 甲级男子组四强附加赛焦点大战在长安镇体育馆火热打响。主场作战的 A 组第四名长安男篮迎战稳居 B 组头名的东城男篮，经过激烈角逐，长安男篮以86-71成功拿下本场关键胜利，强势挺进本届镇 B A 甲级四强，解锁全新赛事征程。
3: 本场对决是四强附加赛含金量极高的赛事之一，主场作战的长安男篮阵容底蕴雄厚，抗压能力与翻盘实力突出，是公认的主场强队。而客场挑战的东城男篮在本届赛事一路高歌猛进，小组赛豪取5连胜，以全胜战绩稳稳锁定 B 组头名，全队配合默契，士气鼎盛。球迷：
4: 我从东城过来长安睇比赛，为东城队加油必胜，东城队打咗6场波，我睇咗5场。
3: 比赛全程节奏紧凑，坐拥主场之势的长安男篮托默契的团队配合，强硬的内线冲击与精准的中距离投篮，连续高效得分，率先建立领先优势。全队攻防两端高度专注，防守端贴身卡位，严密封堵，有效限制对手外线三分与快攻反击。中场哨声响起，长安男篮凭借全程领跑的稳定发挥，以86-71成功拿下这场焦点战，斩获珍贵的四强赛入场券。四强的对手将会是南城男篮。长安镇男篮队员王成宇：
5: 南城一直以来也是传统强队吧，然后作为我们来说的话，就是全力去拼他们嘛，然后发挥出自己的水平就行了。
3: 中场休息，东城队与长安队交换特色礼物，以篮球为纽带，拉近镇街情谊，尽显东莞篮球以球会友、友谊至上的纯粹体育精神，让激烈的竞技赛场兼具热血与温度。
1: 9月19号，丹青新语2026东莞青年画家联展在东莞文艺空间东莞市文联一楼开幕。展览汇聚十位扎根东莞的青年艺术家，涵盖国画、工笔、颜彩、油画等多种艺术形式，在传承与突破之间展现东莞青年创作者鲜活扎实的创作力量。
2: 本次联展由东莞市文联指导，东莞文学艺术院主办，东莞市美术家协会承办，为东莞文艺新实力项目重点打造的联合展览。东莞文艺新实力是市文联、东莞文学艺术院倾力打造的青年文艺人才培育品牌。本次联展共设四大板块，汇聚十位本土青年参展画家阶段性艺术成果。他们坚守艺术初心，深深扎根东莞本土文化沃土，深度挖掘东莞人文风貌与地域特色，讲好东莞文化故事。活动现场，策展方代表、青年画家代表、特邀艺术指导分别围绕策展理念、创作感悟、艺术点评等进行分享交流。 展览项目策展人邓琦。
6: 他们立足本土，

0: 贴近生活，以笔墨寄情，以画面表意，充分展现了东莞新生代绘画群体踏实生根、积极探索的创作状态。
1: 青年画家代表刘佩佩：
2: 很感谢东莞文艺新实力这个平台，为本土青年艺术家搭建起展示交流的舞台，让我们青年创作者不再独自摸索，能够彼此启发，互相照亮。
1: 本次联展将持续至10月11日。接下来，东莞市文联将以东莞文艺新实力等品牌项目为抓手，持续加强青年文艺人才培育，搭建优质展示平台，为本土文艺新锐成长赋能助力，让青年文艺力量成为莞艺文脉传承与创新的生力军。
3: 中秋国庆将至，连日来我市各级工会组织陆续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切实把工会组织的关怀温暖送到劳动者心坎上。日前，由陆讯踢卡、华虹、东莞眼镜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主办的才艺大赛总决赛在高步广场精彩上演，12组一线职工选手同台竞技，用歌声、舞蹈、乐器演奏展现产业工人多才多艺的一面。参赛选手均来自生产一线与职能岗位，平日里扎根车间岗位，利用业余时间排练打磨节目，在灯光下释放热爱与活力。
4: 还有呢，把我们整个公司的企业文化呢提升到一个很高的高度，那我们员工的归属感也比较强，所以对于公司的各种活动我们都是很乐意参加的。
3: 从车间到舞台，活动不仅为广大职工搭建了一个展示自我、圆梦舞台的平台，更以文化为纽带，进一步增强团队的凝聚力与创造力，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
5: 举办这些文化活动的话，促进了当地跟企业的文化交流吧，而且更贴近了本地的市民朋友。我觉得让我们更有热情，更有激情回到工作岗位，然后也让市民可能看见我们企业文化。
3: 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邹薇、谭倩，监制田飞月，播音马东。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6: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7: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6: 阳光1008，
7: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0: 换季肌肤干又痒，提前护理见屏障。家乡好商城换季嫩肤特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蕴含精蜡醇、甜扁桃油、向日葵籽油三重天然知识，72小时锁水保湿，2天修护全身肌肤，零激素、零香精、零酒精，全家老少放心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家乡好商城新季特惠，250克装49.9元，550克装仅需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

秋冬季节，双手干燥，起皮还长倒刺，这种滋味真不好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欧舒丹护手霜礼盒，礼盒护手霜有乳木果、樱花、玫瑰三种香型，质地温润亲和，柔润呵护手部肌肤，淡雅香气，清新宜人。家乡好商城粉丝福利，欧舒丹护手礼盒三种香型各30毫升，只需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欧舒丹护手礼盒，温润相伴，守护悠然。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1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好香呀！
1: 谁把灯关了？
2: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0: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3: 俺错了。
2: 啥味道？
4: 那就倒了，着火了！
2: 大家快跑！
5: 我的洗
0: 不行，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4: 有电梯，
2: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喂，消防员叔叔，狗熊有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0: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6: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7: 秋天一到，肌肤水分流失，脸部绷得紧紧的。护肤产品种类多，品牌选择很重要。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添加奇迹辣木籽精粹和胶原紧致肽，精准针对脸部三大区域做紧致，润而不腻，令脸部肌肤柔嫩一整天。现在家乡好商城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只需260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多维柔嫩，看得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还记得那个叫做吴莫愁的女孩子吗？那个有着极其独特的风格跟个人特色，让很多观众过耳不忘也过目不忘的女歌手。她曾经说自己是特立独行的，坚持自己的想法，要做一个有态度的人，也要做有态度的音乐。虽然这些年过去，那些有态度的音乐好像在跟我们躲迷藏。有人靠作品说话，有人凭风格出位，走到最高点的人通常二者兼得。撕掉标签的前提是你曾经拥有标签。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4: 社保卡选招行，资产达标享商圈免费停车，缴电费立减。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转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6%，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80%。东莞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我市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左右，天气炎热。东莞市气象台于9月19日10时0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暑降温。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China Blue 是伍佰所在的乐队，成立于1992年。伍佰在第二张个人专辑《浪人情歌》中，开始以伍佰和 China Blue 作为整张专辑的作者。他的音乐悠游于蓝调、摇滚、雷鬼和饶舌等等风格当中，丰富多彩。然而在能充分驾驭音乐的同时，每首歌都有的共同点就是充满了沸腾的生命力。不加过多修饰的歌声，将每一个字都深深痛击至心坎上，使每一个节拍都强烈震撼着即将麻痹的灵魂。它使人惊讶，也使人沉思，能够引起大众的感动和共鸣。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6: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7: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5: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6: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7: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5: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7: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洁水，提高防蚊意识。
5: 晨午检要做好，
7: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5: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洁水灭虫蚊，防叮咬。
7: 清洁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走了很长时间的路，也许你已经累了，可能迈出前面的下一步对你来说都已经很困难。别着急，回头看看，哪怕是不经意

间，你会发现我们已经走了很远的路了。当我们能够真正的去体验生活，由内来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其实我们就已经找到了生命的意义。耀眼的是生命本身。

0: 小。
1: 小强，你叫小强吗？
2: 我不认识你吗？
3: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4: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3: 揍他，让你告状。
2: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5: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6: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当说起何润东，我们一定会想起他在音乐、在模特、在演艺领域取得的不错成绩，长相帅气，身材比例接近完美，所以深受大家喜爱。虽然何润东出演过不少优秀的影视作品，但是要论演艺生涯的转折点，还是得说《风云》这一部剧。他凭借在电视剧当中饰演的步惊云的角色，一夜成名，成为家喻户晓的男演员。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3: 哎，
2: 这张咋没啊？
3: 老赵啊，干嘛呢？
2: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3: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2: 怎么着？
3: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2: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3: 拿来我看看吧。
2: 看呢。
3: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2: 哪张？
3: 你看这写着呢。
2: 啊。
3: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2: 哟，
3: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2: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3: 你这粉丝谁呀？
2: 啊，
3: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2: 怎么举报啊？
3: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2: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3: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2: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3: 光你这自拍呀、
2: 啊？啊，
3: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2: 嗯，值多少？
3: 2.7毛
2: 啊，
3: 一斤。
2: 哦，废纸啊。

王小波曾经说，生活就是一个缓慢的接受锤炼的过程，人一天天的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后呢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在快节奏的城市生活当中，我们遗忘了河流，遗忘了小时候曾经吃过的零食，可能又会在某个瞬间，我们仍然怀念这条河流的波光粼粼，也会想起小时候吃过的那颗糖，它究竟有多甜。对，我们永远会是怀旧的我们。

0: 每天凌晨五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1: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0: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九零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2: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少你们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就舍不得走了。
0: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1: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说起男女搭档的组合，你会想起卡奇社这个名字吗？卡奇社2005年成立，2006年7月，他们就完成了15首作品的创作。这两位成员，他们各自有着明确的分工，柯烈是主唱，还负责词曲。Fly 则负责编曲和制作，他们的作品自然天成，有着童话式的天真。不管是日光倾城还是猫咪，都是大火的单曲。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3: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Sun FM。
4: 小区闻啼，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5: 上午7-10时，下午17-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4: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5: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6: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说起听情歌，我相信很多女生也会非常喜欢听莫文蔚的情歌。莫文蔚总是喜欢唱爱说爱，男男女女缠绵悱恻的牵绊，从牵手到分手，从执念到放下，他的歌里讲的都很通透。而实际上莫文蔚他歌曲当中的艺术素养，跟他本人不受拘束的开朗个性，以及从来都顺应他的爱好和想法的家庭文化密不可分。他6岁就开始学钢琴，12岁学古筝，去意大利读完了高中，又转去英国读大学，顺便辅修了声乐专业。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实。

周星驰有部电影当中曾经唱过这么一句词，叫无敌是多么的寂寞。其实无敌这个词，它不是说暴富，也不是说生活当中没有遇到任何问题，而是说当我们遇到生活或者工作上的困难时，我们更有脑力，更有精力去解决，并且是更好的解决。解决完之后，说不定还能让大家刮目相看，而且最后用这种感触的收获来反哺自己的生活状态。在别人眼里看来，你完成一件事情做得很圆满，很轻松，而且还不急躁不焦虑，哇，那感觉真是太无敌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3: 哎，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4: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3: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4: 哎。
5: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6: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7: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在很多见过的领奖台上，那些领奖的人常常都会说出这么一句话：谢谢这个奖项，让我知道我花费的时间、金钱、思考、努力等等，那是有意义的。其实好像我们越长

大，越想证明我们的生活是有意义的。我们不满足于平庸，我们讨厌那种毫无意义的浪费时间的消耗。这种情况其实会出现在很多方面，不管是生活，还是做事，还是人际交往。但是你发现没，这样的行为也很容易跟浮躁混为一谈，甚至会让我们变得焦虑，变得敏感，变得甚至都不想和自己说话，甚至无法和自己和解。在这个时刻，我们是不是可以尝试着把时钟往回倒，倒回我们童年那些快乐的时光，那些可以让自己轻轻松松快乐的救命稻草，让你知道有时候那种纯粹的快乐也很难得。一路向前奔跑，来努力实现自己价值、自己意义的时候，请也要记得，你原本笑起来的样子是多么美好。

0: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当然也很好，甚至你就在山脚下歇脚也没什么不好。只是相信我，你也会忍不住对那些最终爬到山顶的人充满敬意。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零点整。

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还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6点整，
2: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3: 哎、
2: 这张
3: 啊，老赵啊，干嘛呢？
2: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3: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2: 怎么着？
3: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2: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3: 拿来我看看吧。
2: 看呢。
3: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2: 哪张？
3: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2: 哟，
3: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2: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3: 你这粉丝谁呀？
2: 啊，
3: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2: 怎么举报啊？
3: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2: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3: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2: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3: 啊？光你这自拍呀、
2: 啊？啊，
3: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2: 嗯，值多少？
3: 2.7毛
2: 啊，
3: 一斤。
2: 哦，废纸啊。
4: 谁把灯关了呀？
5: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6: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4: 俺错了呀。啥味道？
7: 那就倒了，着火了！
5: 大家快跑！
7: 我的
6: 熊二，危险，
5: 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7: 有电梯，
5: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喂，消防员叔叔，狗熊有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6: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8: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你的感应不落。

0: 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1: 门外纵是者，
0: 便是写诗人啊。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0: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赵乐际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会谈。
0: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1: 15/5时期，我将加快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
0: 20届亚运会开幕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11枚金牌，位列奖牌榜榜首。
1: 美国总统称，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官员称，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15/5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4: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3: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

0: 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以泽，
1: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0: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47.1%， 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2: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0: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3: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0: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100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4: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0: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5: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 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中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宁参加会谈。
6: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昨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昨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九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

0: 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多名嘉宾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提高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坚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并重，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提供有力支撑。
4: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3: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九月中旬，河北石家庄赵县的古梨园迎来丰收，梨农们架起云端摊位，让一颗颗圆润的雪花梨从古梨园出发，漂洋过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雪花梨的出海路。采制：总台记者李天雷，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施一帅。
5: 凌晨五点，天色微亮，新农人安青川和果农们穿戴整齐，带着工具陆续走进连片的古梨树群，一天的忙碌就这样开始了。今年古梨树迎来大丰收，一筐筐新果在安青川的指挥下完成采收，准备发货。
6: 你看，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7: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6: 对，付了30%。
5: 接到订单，安青川迅速赶往仓库，这些发往海外的订单他得亲自把控品质。今年安青川拿到了鲜梨出口的通行证，他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为此，他特意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保证每一颗出口果实都符合出口检疫标准。
6: 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形、硬度啊，还有病虫害都就分散出来了。
5: 除了梨，让安青川记挂的还有这些世世代代的梨农。安青川说，他的员工都是本地村民，厂子虽然不大，但每年也能提供近100个就业岗位。筛果工人孙

0: 每年7月份就是来这里上班，大概就是能工作个6-7个月，同时照顾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工资也挺满意的。
1: 今天正在安排。
2: 暮色渐浓，晚风微凉。忙碌了一整天的安青川终于停下脚步。今年的丰收即将漂洋过海，下一季的盼头已在悄悄生长。
3: 我们这个畜业是从2025年开始做的，一年比一年这个量也大，一年一年出口的国家也越来越多。到了明年7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这是最忙碌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嘛。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5: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目前中国代表团以11金6银3铜位居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6: 中国代表团的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7: 我想的就是我要去拼他，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6: 随后进行的男子个人赛中，李刘畅逆转摘金，中国队在现代五项比赛中实现单日双金。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心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
8: 女子第一在追逐赛会纪录，
9: 碰了碰，
8: 来到终点。
7: 祝贺女子迪！
6: 游泳赛场，小将女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
8: 小胖要穿过去了，来到终点，中国选手潘展乐在最后时刻反超其他所有队员，第一个到达终点。
6: 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婷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同样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拿到金牌。武术方面，中国选手童昕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中成功卫冕。今天，中国代表团还将在游泳、射击、武术套路等多个项目上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
4: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多部，15部佳作入围。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为广大影迷放映400多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到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5: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昨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
4: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起正式施行，条例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

0: 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1: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昨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十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
0: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18号到21号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多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荣的发展路径。
1: 本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中国之声三级广播剧《不朽的誓言》从今天起正式推出。该剧以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诞生历程为核心，回望新中国成立初期边疆民族地区风雨兼程的团结之路，重温跨越70余载的铮铮盟誓。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当天，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1: 卡塔尔外交部20号表示，卡塔尔正在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0: 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的过去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打击了乌方146处区域，击落超19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第三军团20号称，乌方已将125平方公里土地重新置于乌克兰控制之下。
1: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
0: 2026年世界田联路跑锦标赛20号在丹麦哥本哈根落幕，肯尼亚选手恩盖蒂奇以1小时05分15秒的成绩打破纯女子半程马拉松世界纪录并夺冠，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刷新欧洲纪录获得男子冠军。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到周日，也就是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本届世赛将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届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将在现场为您观察和报道。
4: 世赛的64个项目中包含了7个新增赛项，例如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等。
3: 本周三是秋分，我们也将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定于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年度主题为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今年丰收节有哪些特色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带来现场报道。
5: 丰收节总体安排为2个层面，一是组委会牵头组织开展系列庆丰收活动，二是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慰农服务和庆祝活动。
3: 体育方面，本周第20届亚运会进入金牌争夺高潮，多项重磅赛事陆续迎来决赛阶段，看点密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为您关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当地时间22号拉开帷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6: 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各国将围绕当前持续的多场国际冲突公开阐述立场，特别是在美伊仍处于交战状态的背景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的亮相备受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中国。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7点整。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2: Sun FM。
3: Sun FM。
4: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5: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4: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5: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4: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5: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4: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5: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6: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7: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8: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7: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8: 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9: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10: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0: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1: 好，时间来到了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的7:07，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早上好，我是阿明。
2: 早上好，我是丁慧。
1: 度过了周末，又到了新的一周哈。这个周末还挺闷热的，
2: 晒呀、
1: 又晒又闷。
2: 对，
1: 北方的朋友还挺觉得咱们广东这边怎么还在过夏天呢？33-34度是吧？
2: 因为北方都已经凉了。
1: 对，那今天早上呢，出门上班还下了一点雨是吧？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下？
2: 现在没有下，
1: 没有下啊。这个具体的天气情况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好的，来看一下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是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多云到阴天的一个天气，26到34度啊，这个午后的温度还是不低，达到34度了。那明后两天呢是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和暴雨，局部还会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24到32度啊，就说明天开始这个天气可能不太好，大家出门要注意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了。
1: 没错了，9月25号将会迎来中秋假期，是吧？25、26、27是3天的假期，整体来说还好啊。周六周日可能会有一些雷阵雨啊，大家呢也要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了。周一的早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目前新城路南向北工业北路附近拥堵779米，京深线北向南管长路辅路附近拥堵676米，东部快线西向东东部快速干线附近拥堵834米，环市东路南向北拥堵800米，东深路南向北拥堵1.01公里。
2: 我们再来看一下京港线的北向南管长路附近拥堵

0: 597米，东深二路的南向北，从东深路到环市东路拥堵633米；谢港大道的北向南，从粤海大道到后龙路拥堵303米；以及庙水路的北向南拥堵432米。京深线的南向北方向，此时从管长路到大岭山振华路拥堵1.14公里。
1: 晨光熹微，东莞醒来。东莞早晨与您相约每一天，本土民生贴心服务，大湾区的每一次脉动，我们都为您悉心捕捉。东莞资讯尽在掌握，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
2: 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人才交流引进方面的相关行动。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恩诚联动秋季招聘活动北京天津专场火热推进当中。昨天活动进行到第4天，东莞揽才团走进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两所京城知名高校，依托高校学科优势，精准匹配产业人才需求，通过岗位精准推送、校地深度洽谈、特色城市推介等多元形式，全方位揽才，持续扩大湾区人才吸引力。
0: 本次校园招聘活动深度嵌入广阔行天下品牌特色创新城市推介形式，以东莞特色潮玩为核心载体，打造年轻化趣味化的校园揽才场景。现场设置潮玩快闪展示、打卡集赞、中秋暖心互动、集章对礼等特色趣味环节，集中展示东莞烧鹅文创玩偶、 3D 打印创意展品、原创潮玩盲盒等特色文创产品。沉浸式的互动体验让高校学子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近距离感受东莞浓厚的文创产业底蕴、青春活力的城市风貌以及开放包容的城市气质，全方位了解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潜力与生活魅力，有效拉近青年学子与东莞的距离。
2: 今天东莞揽才团将走进北京邮电大学，持续携线上线下超1700家次用人单位、超5.4万个优质岗位精准进校揽才，并将持续深耕全国重点高校，精准对接高端人才资源，释放城市揽才诚意与产业发展机遇，邀约更多优秀青年学子奔赴粤港澳大湾区，扎根南粤大地，在这片热土实现青春理想，成就精彩未来。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场科学活动。
2: 好的，
0: 在昨天2026年红领巾科技直通车少先队实践活动在东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落下帷幕。过去10天里，这场以科技创新、强国有我为主题的科普展览累计接待全市少先队员及青少年超4000人次，覆盖20余个镇街及多所市直属学校。今年活动首次将阵地设在场馆，以静态展览、互动体验、科普课堂相结合的方式，让科学教育从听讲转向动手，学生在做中学。
2: 红领巾科技直通车是东莞少先队科技教育的一项品牌活动，今年活动从校园拓展至东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设置主题展览、互动体验、科普课堂、科创作品展、绘画征文等多个板块，形成集中式、沉浸式的科普场景。这一调整并非简单的场地转移，活动通过看、听、做、创4个环节，让青少年在真实场景中完成从知识接触到动手实践的转化。
0: 从进校园到在场馆，从听讲座到做中学，这场活动为东莞少先队实践活动提供了一种可复制的场景化样板。10天展览结束了，但活动的意义不止于一次参观。它通过近距离接触高科技产品，激发了少先队员持续探索科学的热情，让孩子们对科学产生兴趣，并在之后的学习中持续去探索。科学的种子已经播下，更多的好奇与追问将在课堂之外延续。
2: 确实啊，都说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就在9月23号，2026年全国科普月东莞主场活动广东科普嘉年华东莞分会场、2026年东莞城市科学嘉年华、2026年全国科普月东莞南城分会场、 大湾区科创科普产业展启动仪式将在南城街道瑞派 Park 正式拉开大幕，一场汇聚前沿科技、科普成果与创新力量的盛会即将与广大市民见面。
0: 这是一场贯穿九月持续至十月的全域科普行动，市教育局、市科技局、市人社局、市生态环境局、市林业局、市妇联、市社科联等多单位联动推出好问题大赛、中小学生科技节、 AI 赋能培训与职业技能竞赛、百师千课环境教育宣讲、自然嘉年华健康科普作品征集大赛、户外急救科普、直觉探秘、童声故事、北斗乐跑、茶文化及陶瓷艺术科普等特色活动。近200场活动覆盖人工智能、低空经济、脑科学、自然生态、健康生活、传统文化等众多领域。
2: 东莞科学馆流动科学馆巡展还将走进黄江、望牛墩、沙田、清溪等镇街。东莞科技馆推出 AI 人工智能科普展览、科学奇妙夜、青少年 AIGC 视频创作大赛，松山湖图书馆举办科学人生百年院士风采展，科普进社区活动将走进松湖金融里、石龙中山东社区，把科普送到市民身边。
3: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4: 哎，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5: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4: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5: 哎，
6: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7: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
8: 梅西加油。
9: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0: 夜和制造是充满，
11: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12: 忙碌的早晨，人潮涌涌，车流滚滚，在当中我们不仅留下匆匆的脚步，还要有文明的身影。
1: 东莞早晨提醒您，上班早高峰不抢几分钟，出行守秩序，大家都轻松。

0: 好，继续回到东莞早晨。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到在昨天啊，在党的光辉照耀下，东莞市工商业联合会发展历程展厅在东莞商会大厦正式揭牌。展厅系统梳理市工商联70载奋斗征程，生动再现市工商联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委政府联系非公有制经纪人士桥梁纽带作用的发展历程。通过实物展陈，呈现一代代工商联人团结带领广大民营经纪人士扎根实业、开拓进取，助力东莞从传统农业县蝶变为国际制造名城的时代图景。
1: 本次展厅与莞货优品协同平台线下展示区同址布局，回望历史的同时，直观呈现东莞当下产业发展的蓬勃活力。据了解，市工商联将以成立70周年为新起点，持续迭代优化组织功能架构，推动工作触角向产业园区、行业商协会、新生代企业家群体延伸，努力把各级工商联、商会组织建设成为广大民营经纪人士信得过、靠得住、能暖心的娘家。展厅面向社会开放参观，为各界了解东莞工商联发展历程、感悟莞商精神提供实景教育阵地。
0: 刚刚说到昨天由东莞市工商联总商会打造的莞货优品协同平台线下展示区也正式在东莞商会大厦对外开放。平台紧扣全市8+8+4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要求，设置匠心造物、一镇一品专区、和美生活专区、生态主题展区等板块，集中展示全市34个镇级园区民营企业优质特色产品，搭建起莞货从产线到市场及品牌推广、产品展示、供需对接于一体的实体化展销协同平台，打造互利共赢的生态。
1: 按照工作部署，平台将联动镇街工商联、各行业商协会，组织专业化产业链对接活动，搭建产学研协同转化桥梁，推动龙头企业开放配套资源，助力中小企业补链、强链、破链，依托资本、金融、人工智能、产业对接等专项工作委员会，精准对接企业发展需求。未来平台持续汇聚创新企业产品，推动莞货实现从卖产品向卖品牌升级，诚挚邀请制造企业、品牌方、采购商、渠道商入驻合作，助力东莞制造深度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
0: 近一栋楼可以办全球出海业，由世贸促会牵头建设的东莞企业出海服务中心线下实体大厅将于9月29号在南城彭瑞天悦广场正式揭牌。据我们了解呢，该中心采用1+1+N运营模式，即一个市级统筹协调机制、一个市场化运营主体，聚合 N 加社会化专业服务机构，目标是助力莞企实现出得去、干得好、回得来。
1: 线下服务大厅落户南城街道彭瑞天悦广场1楼，规划设置商事认证、政策咨询、海外知识产权、跨境金融、国际保险、专业服务、商事调解等服务窗口，实现近一栋楼办全球出海业务。南城街道发挥中心城区服务业集聚优势，统筹做好场地配套和属地保障，以该中心为引领，集聚涉外金融、法律、商务服务等资源，培育立足全市、辐射大湾区的出海产业生态圈，为全市企业搭建全链条出海资源集聚平台。
0: 此前，该中心建设已取得阶段性成效，6月份首批100家专业服务机构正式签约入库，覆盖金融保险、法律仲裁、财税筹划、知识产权、国际物流、检验认证、跨境人力等15大领域，可提供160项公益加市场化服务项目，服务网络覆盖198个国家和地区。7月份，东莞企业出海线上服务平台率先上线，搭载7x24小时 AI 智能咨询工具，集成政策查询、资源匹配、海外资讯、项目对接等功能，企业可通过网页、微信端随时访问使用。境外服务网络同步布局，沙特、俄罗斯、越南等6个出海服务联络站以及香港服务站已投入运行，计划2027年上半年完成20个重点国别海外站点建设，把属地化服务延伸至海外一线。
1: 近日，东莞生活垃圾分类主题公交再度焕新上线，10辆主题公交，10条公交线路覆盖东莞多个镇街核心路段，把参与垃圾分类、共享文明生活的理念送到城市的大街小巷，送到每一位市民的身边。据了解，近年来为持续推动垃圾分类理念深入人心，助力文明城市建设，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坚持联合东莞巴士打造垃圾分类主题公交，把流动的公共交通工具当作宣传栏，让市民在每天的通勤途中就能自然而然地接触到垃圾分类知识。
0: 今年上线的10辆垃圾分类主题公交覆盖主城区多个核心片区，串联起医院、学校、商业中心、公园绿地等人流密集区域，无论上班通勤还是出门游玩，都有机会与这趟绿色专列不期而遇。车身设计上延续了以往清新可爱的漫画风格，整体以清新的蓝色环保色调为主，辅以东莞地标建筑剪影以及绿地、青山、飞鸟等自然元素，尽显东莞绿美城市风貌。画面中啊，四分类垃圾桶的卡通形象俏皮亮相，一家四口手拉手骑三育，生动诠释了垃圾分类大手拉小手的理念。醒目的垃圾分类管鲜花

0: 发行动 logo 点缀其间，两句口号：生活垃圾分类放，品质东莞新时尚，分类一小步，文明一大步，也随车流动，整辆车清爽又醒目，开在路上就是一间移动的垃圾分类小课堂。
1: 这只蚊子你可能见过，白色斑纹，腿上有白环，它学名叫白纹伊蚊，俗称花斑蚊，它是传播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的重要媒介。一种蚊子可带来两种威胁。登革热的典型症状是突起发热、头痛、眼眶痛、肌肉关节痛和皮疹，严重者可发生出血、休克，甚至危及生命。鸡孔啃亚热与登革热不同的是，中低热多见，关节疼痛多累及踝、指、腕等小关节，急性期卧床休息有利于关节康复。蚊媒控制是预防两种疾病的有效手段。白纹伊蚊有几个特点：多在白天叮咬，清晨和傍晚最活跃；多在人造积水容器中滋生，如花盆托叠、废旧轮胎、水桶、积水渠、树洞等。成蚊活动范围一般不超过100米，清除这些积水，减少蚊虫滋生地，是有效的防控手段。每周翻查一次家里的花盆托盘、排水沟、屋顶天沟和废旧容器，把积水倒掉，不给蚊子提供繁殖的机会。提高个人防护意识和防护能力，也是防控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的重要措施。在本病流行地区，夏秋季外出时，喷洒或涂抹含避蚊胺或驱蚊酯等有效成分的驱避剂或驱蚊花露水，穿长袖长裤，办公室和家里装好纱窗，重要场所使用灭蚊灯等物理防护设施。疑似感染发病后，及时就医，做好防蚊隔离。控制一种蚊子，降低两种风险，防住花斑蚊、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的感染风险就能大大降低。
2: 这个时间整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0: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所惊。
2: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东莞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
0: 早上好，
2: 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4: 明清，元明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5: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6: 社保卡选招行，资产达标享商圈免费停车，缴电费立减。
7: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东莞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我市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左右，天气炎热。东莞市气象台于9月19日10:00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暑降温。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0: 7:38，继续回到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我是阿明，
1: 我是丁慧。
0: 咱们接下来呢，关注几个国防教育的活动啊。
1: 好的。
0: 上周五呢，9月18号，918事变95周年纪念日啊，当天上午呢，桥头镇第四小学以“铭记历史，强国有我”为主题，组织各班级开展了一堂庄重而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引导学生缅怀革命先烈，厚植家国情怀。
1: 主题课上，各班班主任借助历史图片、短视频和图文资料，带领同学们回到1931年那个不能忘却的夜晚，一幅幅沉痛的历史画面，一组组真实的伤亡数据，让在场的同学们深刻体会到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也更加懂得今天和平校园、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学生们的感受。
2: 爱国不是喊口号，作为小学生，我现在能做的就是认真听课，写好每一次作业，把班级和校园守护好。

0: 先辈用生命换来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所以我要好好学习，长大后报效祖国。
1: 此次918主题课啊，是桥头镇第四小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生动实践。接下来学校将继续以重要纪念日为抓手，把红色教育、乡土教育和行为习惯养成结合起来，引导四小学子从小听党话、跟党走，把爱国情、强国志转化为勤学守纪、向上向善的日常行动，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全民国防教育月期间，辽布镇把国防教育课堂搬进乡市小学，一堂以延安精神、长征历史为主题的国防思政课开讲。讲师用沉浸式研学分享，带领同学们回望峥嵘岁月，在青少年心中撒播红色种子，厚植爱国情怀，树立国防观念。课上，东莞市国防教育特聘讲师万凤鸣以延安精神永放光芒，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主题，化身研学导游，带领同学们云游他在延安红色研修的经历，依次走过象鼻子湾、王皮湾、袁家沟、抗大、枣园五大红色旧址，通过情景设问、现场互动、小组研讨等多种形式，把厚重的革命历史转化为生动鲜活的研学体验。活动中，同学们手持小国旗，伴随着我们走在大路上，全体学生齐声呐喊，铿锵有力的呐喊响彻现场，将本次国防思政课的氛围推向高潮。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参与本次活动老师和学生的感受。
3: 听完红军艰苦的岁月，我内心很受触动，以后学习上碰到困难，我会刻苦钻研，不会轻易放弃，生活里勤俭节约，不攀比浪费，我会把延安精神记在心里，好好学习，长大报效祖国。
4: 在我看来，全民国防教育和长征精神教育两者在意义上是一致的，都能帮助孩子们树立家国情怀，让学生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学会不怕困难，直面问题，同时也能让孩子们增强责任意识，懂得爱国护家，增强自己的意志品格，引导孩子们努力学习，长大后争做一名有担当的新时代少年。
5: 早上好啊。
1: 早安，东莞，这里是东莞早晨，您的民生新闻伙伴，聚焦本土，解读政策，服务生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中，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本地资讯，每一天从这里开始，与您同行。
2: 一道地道广式月饼，藏着独属于广府味道的匠心密码，扎根东莞茶山的华美广式月饼制作技艺入选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原料严选、制皮到包馅、烘烤，八大工序每一步都讲究到位。走进华美月饼博物馆，上千件珍贵古饼模静静陈列，记录着广式月饼的演变脉络。非遗传承人从这些老饼模中获取创作灵感，反复调试测试，敲定1.5:8.5黄金薄皮配比，饼皮薄而不易裂，馅料满满当当的，再搭配甄选15克大蛋黄，一口咬开咸甜平衡，正宗广式风味直接拉满。华美月饼省级非遗技艺，解锁正统广式古法风味，这个中秋让每一口团圆都自带文化氛围感。团购热线8640-3555，8640-3555。

0: 每天凌晨五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1: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0: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2: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山里面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都舍不得走了。
0: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1: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0: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座星辰，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华美月饼中秋文化的守护者。一块地道广式月饼，藏着独属于广府味道的匠心密码。扎根东莞茶山的华美广式月饼制作技艺入选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原料严选、制皮到包馅、烘烤八大工序，每一步都讲究到位。走进华美月饼博物馆，上千件珍贵古饼模静静陈列，记录着广式月饼的演变脉络。非遗传承人从这些老饼模当中获取创作灵感，反复调试测试，敲定1.5:8.5黄金薄皮配比，饼皮薄而不易裂，馅料满满当当，再搭配甄选15克大蛋黄，一口咬开咸甜平衡，正宗广式风味直接拉满。华美月饼省级非遗技艺，解锁正统广式古法风味。这个中秋，让每一口团圆都自带文化氛围感。团购热线：86403555，86403555。

0: 好，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关注一组新闻快讯。随着广州队在9月19号晚淘汰茂名队，今年粤超的四强已全部产生，分别是深圳、梅州、东莞、广州。9月26号周六，粤超半决赛战火将点燃，首回合广州将主场迎战深圳，梅州对阵东莞队。
1: 近日，2026年东莞市住房城乡建设系统质量月现场观摩活动举行。东莞中学松山湖学校石牌高级中学项目累计吸引近1000人实地观摩。项目位于石牌镇中心区，总用地约6.7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超10万平方米，规划72个教学班，可新增约3900个公办高中学位。项目推行样板引路制度，将钢筋捆绑、砌柱、叠合板安装等工序制作成实体样板。项目呢，将机器换人深度嵌入施工全流程，放线、钢筋绑扎，还有喷涂、找平、ALC 墙板安装及实测实量机器人协同作业。市住建局同步组织3个示范项目质量管理视频线上观摩。
0: 9月18号晚，广义红石榴同心筑梦行虎门镇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文艺晚会在虎门君乐会购物中心户外广场举行，架子鼓表演、少年中国说、中国舞、竹三尺、拉丁舞等节目接连上演。东莞

0: 是纺织服装学校内职班各民族师生带来天山欢歌、篝火舞等特色节目。晚会巧妙穿插防范校园欺凌相关法律法规的普法宣传和问答互动。虎门镇卫健部门还组织医疗机构在晚会现场设置义诊摊位，为各民族群众提供健康服务。
1: 近日，香港东莞桥头同乡会及旅港乡贤代表向连城社区捐赠一批虫媒防控专项爱心物资。当前正值虫媒防控攻坚关键期，此次捐赠物资将专项用于表彰奖励，积极配合社区工作，主动参与基层治理，热心服务邻里的居民群众。区别于传统物资帮扶模式，此次捐赠突出正向激励、示范引领，旨在调动居民参与基层治理的主动性，推动防控工作从单项管理向全民共治转变。
0: 音乐不息，热爱不止，每一首原创歌曲背后都是企业文化的生动表达，每一次舞台绽放都是追梦人的高光时刻。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复赛现已圆满结束，经过多轮激烈角逐，15强选手凭借出色的创作才华和舞台表现成功突围晋级总决赛。总决赛将于9月24日在东莞体育中心隆重举行，届时15强选手将用原创音乐争夺年度总冠军，带来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目前知东莞 APP 已正式开启决赛线上投票通道，你的每一票都至关重要，赶快行动起来，发动身边的朋友和家人为你心仪的作品打 call， 助力他们登上巅峰。
1: 本次大赛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同时也是大赛主题曲的创作单位。另外也诚挚鸣谢所有支持单位，华美食品集团、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东宝床垫、燕京啤酒、桂林梨泉股份有限公司、东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深圳市理想家园文化传媒有限公司。9月24日，让我们相约东莞体育中心，不见不散，共同见证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冠军的诞生。
0: 这里是雪山王国，这里有千年王朝，这里就是佛国尼泊尔。10月宠粉精彩尼泊尔7天6晚定制之旅正式开启。10月28日，东莞电台主持人小璐邀您一起出发，共赴一场喜马拉雅之约。世界遗产巡加德满都、小肯尼亚奇特旺双城联动，斯瓦扬布纳特寺侯庙、博大哈大佛塔、帕斯帕提纳圣庙、杜巴广场、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费瓦湖、大象保育园、网红景点通通都安排上。本次行程亮点特别安排越野车丛林游猎，穿越喜马拉雅南部最后的原始森林，费瓦湖独木舟静态漂流，拉普蒂河骑大象穿越湿地，塔鲁族原始棍杠舞民俗表演，杜巴广场品尝地道尼泊尔传统餐，红酒晚宴超值享，全程5钻酒店入住，安排特色接机仪式，全程管家式服务，尼泊尔美食全安排，零自费，一价全含仅5980元。发送尼泊尔到东莞电台公众号了解详情，或拨打4-3-22414-3-22414-00-800-73664-00-800-7366。
1: 10月金秋去哪玩呢？跟着东莞广电主持人一起探秘南疆胡杨林。10月27日出发，8天3飞乌鲁木齐进出，只要5980元。主持人微微带您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打卡塔塔秘境胡杨林，漫步喀什古城，看白沙湖的纯净，赏温宿大峡谷的壮美。全程呢，精选豪华酒店，升级2+1头等舱座椅，还有红酒晚宴和民族歌舞宴，拒绝团餐，吃住行全拉满。另一条喀什进出，8天双飞，每人7680元。这是一场深度南疆之旅，深入泽普五 A 级金胡杨林，看万亩金黄，穿越达瓦昆沙漠，体验沙漠越野，探访阿图什天门山，打卡中巴友谊公路，喀什古城沙。 车王府、白沙湖、英吉沙土陶村全市精华，赶紧拨打热线43-2241四个三二二四幺，或者是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南疆了解。

0: 解详情。本团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新疆当地的旅行社承接，服务更地道。更多新疆旅行线路即将上线，欢迎大家拨打432241咨询吧。
1: 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管义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就要和大家见面了。20年来，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像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不少市民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难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那接下来呢，还有慈善徒步活动都会陆续推出。
0: 另外，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啊，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铸成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等将轮番登场。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属于莞义大地的满满善意。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东莞早晨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周二早上7点钟再见，
0: 明天见。

0: 中秋佳节，买月饼、买手信，就选后街同发管优食品。后街同发管优，东莞老字号，非遗传承，共享团圆好时光。
1: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啦！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1元一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6-16报装吧！中国移动
0: 以心相交，承袭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